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大家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五一假期，一批批游客来到全国首家以贡砖为主题的博物馆——临西大运河贡砖博物馆，触摸千年贡砖历史，探秘贡砖烧制18道工序，感受临西县明清时期百里窑厂万朵金烟的盛况。
0: 五一假期，我是以乐享五一惠购全城为主题，开展多业态融合系列促消费活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市场活力充沛。
1: 2026年5月7日起，城际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夏季首末班发车时间。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5月6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1: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1: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5: 那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6: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在您心目中啊，怎么着就是顶级的快乐了？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8: 来，赶紧刷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话题。于心说到了说，你看我刚刚说的那一段内容，这不就是我爸养我20年？
0: 嗯，
8: 很正常理解。老公养我40年，我儿子养我20年。
0: 哎。每一个阶段，
8: 你于心，你有没有想过
0: 都有啃的人？
8: 于心，你有没有想过，你万一能活120岁呢？
0: 就没点积蓄吗？
8: 你这
0: 给多少花多少啊？
8: 啊，
0: 自己就不能理理财吗？
8: 啊哈哈，那要跟你这样的，跟你这样的理财方式一样，那不废了吗？
0: 嗯，我不花钱，我可省俭了。
8: 好姑娘。顶级快乐呢，就是周六周日呢，把娃送回奶奶家，然后呢，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接着玩手机。
0: 哎，有人给看看娃。
8: 老公呢？
0: 加班赚钱去了。不，我不是说了吗？有人看娃，我自己在家，老公得加班赚钱。
8: 啊，
0: 放假了也不要休息。
8: 啊，好，这么说，是吧？
0: 继续来关注可乐。对我来说呢，就是生活张弛有度。工作从容应对，那就是顶级的快乐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可言。挺好。
8: 张弛，切入弯道。
0: 你也看了。
8: 温暖，早上好啊！我觉得啊，这个终极快乐应该就是下班回到家，发现呢
0: 一个
8: 人都没有，然后呢自己干着自己想做的事儿，拿着手机往床上一躺，啊，太得劲儿。
0: 哎，那我一周有几天这个时光，就是下班之后啊，一个人没有的时候，就是孩子有这个兴趣班、
8: 辅导班、
0: 哎，爸爸去送了，孩子和爸爸都不在家，哎，我自己在家，我每个星期能有几天这种，虽然说很短暂啊，
8: 问一下，
0: 几个小时，
8: 哎，润田老师，受累问一下，就为什么妈妈不送？
0: 我忙啊，我下班晚了，赶不上啊，有没有这种可能？
8: 你儿唱，好，然后完了之后，哎，
0: 那你这家庭分工得明确。
8: 老公送完回来接的时候，还得给你带上小龙虾。
0: 不要接，你就在那等着，不要把他送回来，回来等，在学校门口过等、要不然你就去哪儿、随便去哪儿，然后等他放学了你再接回来。
8: 回来路上还得再给你买点你想吃的小龙虾。
0: 哎，让我享受片刻的欢愉时光，清闲时光。
8: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快乐。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心目当中的顶级快乐什么样，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正在五月焕新祛痘，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焕新祛痘，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我是任田。
3: 各位早上，我是小虎。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各位50。
1: 今天路况还是不错的啊，挺给力的。
3: 个别路段吧，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
1: 有这个信号灯故障的问题，我们也已经反映过了啊，大家呢减速慢行。其他的路段像全美大街和香都路这样，是西向东南向北有轻微的压车。剩下像我们这个城南区域的施工路段会有车辆缓行，主干道现在还是能正常行驶的。
3: 哎，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觉得咱们成年人的顶级快乐是什么样的啊？什么事儿才能让顶级快乐？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星，而且后台留言互动。橙子，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不婚礼上的词儿吗？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还有一个小娃娃，对，早生贵子，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快乐了。
1: 小娃娃肯定是学龄前的娃娃。
3: 嗯，
1: 永恒在微笑说，这个王庄村这块啊，刚才说的红绿灯被树遮挡，
3: 长安路丁字路口，
1: 丰仓街长安路王庄村，好，更明确了啊，我们跟辖区反映一下。
3: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刚刚是谁来着？
1: 该暖了。暖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发现绿化车浇水的时候喷出了彩虹，还拍了照片，说这个照片拍出来没有那么明显。成年人的快乐就是有一双发现快乐的眼睛，
3: 靠谱。
1: 嗯，
3: 我觉得
1: 还真是挺明显。

0: 险的。你看
1: 哪儿？
0: 下面栏杆这块儿。
1: 啊啊啊啊啊，
0: 绿化车喷出来的，你上天上找什么去啊？
1: 不是彩虹，
0: 找绿化带呀。往绿化带里喷浇水呢，那是。
1: 你不是说了吗？彩虹，彩虹，我说彩虹。
0: 我老觉得，每次这个车玻璃膜贴特好。
1: 哎，真是。
0: 在哪贴的玻璃膜啊？
1: 你的天儿，你为什么你的车里看着天儿这么蓝？
0: 对呀、啊，你带着玻璃膜拍的照，就像加了滤镜一样。
1: 嗯。
0: 你在哪贴的膜？什么膜？对啊，感觉天都。
1: 哎，确实好看啊。
0: 颜色都不一样了。
1: 真是，天儿也蓝，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刺眼了。
0: 嗯
1: 嗯。小松，当然是三五好友坐在路边撸撸串，哈哈 PQ。明天还不用上，你明天不用上班是真的吗？等会儿，
0: 就是撸完串喝完酒，明天不用上班。
1: 你最好是润田的这种解释。
0: 不是你喝，你就撸串喝啤酒，你要到很晚吗？怎么能影响明天上班呢？你看我们小虎喝到半夜两点，那不第二天照样六点也得坐在直播间里。怎么能影响上班？就什么事儿能影响上班呢？
1: 我
0: 不理解。
1: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0: 不理解。
1: 不是，但话却说回来，你头天晚上喝得有多快乐，你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啊！
0: 嗯、
1: 我真的不想起，但是你没办法，你知道吗？
0: 哎、那你有会因为说第二天上班呢要早起，会拒绝头一天晚上的聚餐吗？
1: 那不可能，我
0: 也想不开的。还是啊，你根本也不会拒绝啊！
1: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0: 老董，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动感广播必有人说到说，早上好。
0: 嗯，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在您看来，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0: 来继续看留言，久等了久等了，各位肉末顶级快乐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哎，
0: 真的是、
1: 大无畏的精神，
0: 家里但凡有一个人有点小问题，生点小病什么的，那全家都得忙活起来。
1: 你看咱们中国人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就是一说起来什么什么快乐什么，就是先家庭幸福，家人平安，
0: 你必须的呀，这是你的一种责任感。你说你所有的这个快乐的基础不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累心的事儿吗？
1: 哎，没有什么可以后顾之忧吧，算是。
0: 对对对，你家庭的责任你都得管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管谁能行？
1: 所以之前不是说了吗，针对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心理出了一个心理测试，对吧，你最爱的三个人心里边默想三个人，然后呢最后答案甭管这三个人是谁，一定没有你自己。
0: 对，但是这种爱其实是相互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选自己，同样你的家人他也没有选他自己，就是你把爱给了家人，家人把爱回馈给了你，这是一种相互循环的爱。
1: 哎，暮色微凉，哎，这顶级快乐美食加小酌一杯，
0: 女孩子也爱小酌一杯、
1: 女孩子是吧，要男孩子真的咱俩就约了。
0: 七月份的尾巴，滨江路和中心大街交叉口有一个汽车和行人发生了事故。感谢您的提醒。
1: 汽车和行人发生的事故，那这个可能撑的时间要长一点了。
0: 是的，是的。
1: 目前的话，好消息并没有造成什么拥堵。
0: 大家呢注意避让。
1: 长。怎么留言呢？就是这么来。
0: 对上留言就可以看到。
1: 国
0: 警官，抛夫弃女。一个人奔赴我的诗和远方。
1: 这个怎么说呢，你好像一和快乐有关的话题，我们郭警官一定会出现这四个字、叫抛夫弃女。一定是把自己的搭子给抛了。
0: 主要是你带着孩子出门，确实你考虑很多，你想吃的这口味可能孩子不太习惯、然后你想去的一些地方有可能路途太远，孩子体力有点跟不上、你要考虑的很多、自己的话就会很好。
1: 不想就是不想，哪儿那么多这个，哎，考虑的有很多。
0: 每次我心怀愧疚的时候，我就想反正以后孩子长大了，他出门他也不带我，他发朋友圈他也会屏蔽我，那我先这么办了。
1: 会平衡吗这么这样的、
0: 对对，这么一想心里好受多了。
1: 所以说借口就是终归只是借口，不想就是不想。
0: 暖说，我今天拍照的时候啊，摇下玻璃了，我侧面这个玻璃呢膜颜色比较深比较黑，前面玻璃呢有一点颜色吧，防晒的，哦，在国际装贴的。手机用的是遥遥领先，果然拍出来确实不一样，
1: 就是好看，
0: 清晰度很高，
1: 就是好看，
0: 颜色也很漂亮。还得跑国际装，
1: 这个都不用咱自己贴、要不然
0: 下次提车了我也去那儿贴去。
1: 就是你这么
0: 下次的，
1: 你这么宠咱听众吗？说什么就应什么是吧？
0: 那儿也没有暖的鼓，怕啥的。欢迎大家来分享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大风依旧在线，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那么天气平稳，气温会稍有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晴，由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气温呢稳步攀升，尤其是午间还是比较热的，所以运动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大家日常注意不要贪凉，少喝冷饮冰水，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腻辛辣食物。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在您看来，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可以继续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看甘蔗说到说，我也是下装一下，没事就带吃个火锅啊，整杯酒啊，放个音乐呀、啊。
0: 这惬意。吃火锅得趁早，要不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就该路边小烧烤了。现在温差挺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因为白天呢，相对来说比较热，比较暖和，但是晚上的小风还有点凉飕，就在外边吃点什么小饭儿，
1: 不是这
0: 挺好的。
1: 外边吃点什么小饭儿？就是咱以及天热了，咱就是一定死磕火锅是吧？这吃点旁的一点都不成嘛。
0: 天热了吃辣火锅也很爽的呀。
1: 哎呦呵，
0: 吃铜锅就差点意思了。
1: 肠胃真好。
0: 您说了，饮食宜清淡。
1: 斯达恩说顶级快乐就是出去逛啊，各种逛啊，去到自己没去过的地方逛啊。他发现了，你是真喜欢逛啊，你是真喜欢逛，一个逛用了4次。
0: 就出去玩玩。
1: 就出去玩，这就出去看，出去玩。
0: 愉快乐回家撸猫撸狗，训孩子。
1: 小静儿。去爱豆的演唱会，
0: 应该盛夏光年不也说了吗？从抢上票的那一刻，你就开始攻略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然后到现场看了自己喜欢的爱豆，然后回来之后，然后收获了一些这个小周边，大家互黑的一些物料，然后到家之后啊，对，慢慢的整理整理，然后再持续在演唱会的阶段当中，能快乐好久。
1: 咱就是说啊，就是参与一场演唱会的话，通常，需要多少天？几天
0: 参与一场演唱会，你指的是哪种参与？是看啊还是咱们那种参与啊？
1: 看看看看，花钱的参与。
0: 咱们这种

0: 从定请谁，然后到跟那个演艺公司确定，然后再到办审批、办请保安、设置检票人员，到
1: 然后再加班做方案，
0: 对，你去暖场
1: 做方案，做暖场。
0: 你指的是哪种参与？
1: 就是、
0: 咱们也参与了好多场了，你说的是哪种？
1: 咱们看花钱就是当大爷的那种，
0: 花钱的那种
1: 啊，对。
0: 那不需要准备，随时就可以出发。
1: 不是，我说大概需要准备多几天？
0: 几天？你抢到票的情况是吗？
1: 哎，对。
0: 一般他这个票呢，都是会提前个把月的时间哈、啊，甚至几个月之前就可以开始抢票了。
1: 比如说啊，
0: 只要抢上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呀。
1: 你看啊，比如说10号演唱会，我抢到了10号演唱会的票，
0: 嗯，
1: 我9号我就得去是吧？
0: 一般吧，一般是这样的，也可以当天去。
1: 9号去，
0: 嗯，
1: 然后。9号是一天了，10号一天、
0: 嗯，
1: 演唱会结束之后晚上了，
0: 嗯、
1: 你不可能晚上再回来对吧？
0: 对，一般没有高铁了，
1: 没有高铁了，
0: 嗯，
1: 得11号才能回来，
0: 嗯，
1: 也就是说最少得3天，
0: 不是最少是一天，
1: 最少。
0: 有那种拼车去的啊，人家也是像你这样，特种兵赶时间的，早上下了节目，来咱们一块儿，咱几个一个城市的啊，咱开一辆车去吧，散完演唱会了，咱再开车回来。
1: 就一定要这么赶吗？
0: 对，半夜3点到了，第二天6点多起来上班。
1: 漂亮，
0: 那、最少一天
1: 啊，就一定要这么赶。好好好，
0: 多了
1: 好好
0: 那能准备好几个月呢。
1: 嗯，
0: 你像我那年抢上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1: 嗯、
0: 大概是3月份，然后好像是这个8月份看的，但半年的时间，
1: 嗯，
0: 都在准备。
1: 好好好好，
0: 嗯、
1: 大海。顶级快乐不清楚，顶级不快乐很清楚。昨天刚洗的车，下雨了。

0: 会慢慢增多，
1: 嗯，
0: 雨降雨呢也会比较频繁，所以说各位就是您听我们节目且听且珍惜，我们每个半点都有天气预报。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金平堂最佩服小虎了，喝个通宵局还能不耽误上班，是 这一点不服不行，我也很服他。你说第二天上班你早点回去呗，或者是你把那酒局推了呗，不坚决不能耽误，两头人家谁也不耽误，真的挺厉害。
0: 不是，这叫快乐呀，
1: 嗯，
0: 快乐呀，
1: 好好好，
0: 不是说了吗，顶级快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看来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我觉得多半是足球了。
1: 嗯
0: 啊，
1: 我身边有爱看乒乓球的。
0: 对，也有也有
1: 杀头组合，
0: 也有也有，就是关于这个看球这个事儿，尤其是可能男孩子感兴趣的居多啊，
1: 嗯、
0: 就各种球类，无论是足球、篮球、乒乓球，或者说这个就各种体育的那像男孩子比较看的，比较那个什么。然后尤其是在过段时间到世界杯的时候，你看吧，就晚上通宵看世界杯，拿着啤酒撸着串儿。
1: 嗯，
0: 我记得在我们家旁边的几个铺子，到了这个时候晚上都会挂一投影幕。
1: 嗯。对
0: 啊，这支起来放球赛。
1: 你别说那个五人足球，其实也挺好看的。
0: 那前段时间咱们这不是弄了吗？
1: 对，咱全省的那五人足球哈、啊，你那场地没有那么大，你不像你别的那个，你好像你要是在场馆里来看的话，你都找不着球，你不拿个望远镜，你都找不着球。
0: 哎，
1: 那五人足球它场地没那么大，然后你看的也挺畅快的。
0: 哎，话且说看球还得就是，我觉得看现场的确实，
1: 嗯，
0: 就很爽。
1: 嗯、那个氛围还是很热烈。好的，朋友们，那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依然发布了大风的预警。今天有风，朋友们出门的话关好门窗了吗？今天呢是大风蓝色预警，全部县市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大家要做好防范。
0: 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1: 我是润田。
0: 嗯，
1: 咱们明天再见、啊、
0: 来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直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会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那么八一大街和钢铁路交叉口目前看到东向西这儿呢有一段是缓慢通行的，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风呢依旧在线，阵风可达6到8级，白天最

0: 最高气温21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6度。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气温有下降7到9度，那大家还是要注意的。之后10到13号，天气持续晴好，阳光充足，白天最高气温31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14到24度。大家最近日常注意不要贪凉，少喝冷饮冰水，少吃寒凉瓜果，饮食呢宜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腻辛辣食物，减少上火脾胃负担。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了，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您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邢台市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水平，截至目前，主城区45个在建项目已完成钢板网安装工作，8个项目投入使用装配式道路，6区2县市建筑工地累计投入绿色新能源电动机械55台，新能源商同车全面普及应用，各项扬尘防治提质升级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临溪弘毅青云府项目启动。

0: 车全面普及应用，各项扬尘防治提质升级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临溪弘毅青云府项目启动全民减肥计划，5月1号到10号的时候现场称取初始体重，5月3号资讯，5月1号一直到31号，客户在指定商家使用建行信用卡消费，可享满100减20优惠，满300减50优惠。活动期间，每位客户每档现享2次优惠，优惠数量有限，用完即止。西南市城管局发布通告，主城区范围内所有机动车辆均应按规定停放在划设的停车场和停车泊位内，严禁在绿化带、公园绿地内停放。咱们我市将对公共绿地内违法停车行为开展严格治理。因为太行路的新兴西大街到建设西大街路段龙泉大街，那么梁社村道，也就是八中北校区路口道路断交施工，从5月4号起，公交17路、22路、30路、27路、抗大一路共计5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运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教育体育方面资讯。邢台市第19中学教育集团篮球队正式面向全市中小学开启篮球特长生招募计划，招收应届毕业生，有一定特长能坚持长期训练、有培养前途的苗子，详情可以咨询19中教育集团北校区的体卫处。2026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那么市直单位企业组第三轮比赛将于5月9号晚上在邢台市体育中心2楼综合馆举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入乡随俗，吃香喝辣，武汉长沙纯玩4日游，每周二、周六发车，普通大巴698元每人，那么2+1或者是2+2半卧车898元每人。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全。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王子来做客直播间。王科长好。
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欢迎王科长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么5月1号到3号的时候，咱们为期3天的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暨全城好房项目集中展示会也是在这个邢台博物馆广场圆满举行。本次展会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邢台房地产协会、市商业联合会、物业服务行业协会、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承办，也是以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为主题，3天内持续释放惠民红利，吸引了广大市民踊跃参与，观展人流持续高涨。关于本次住博会取得了哪些效果，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请王科长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2: 好的，咱们这次这个五一住博会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整体这个效果成效还是取得了积极的影响，
1: 对
2: 咱们整个房地产市场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发作用。
1: 嗯，
2: 那么通过这个展会的这个闭幕呢，随着展会啊，总共在这个期间吸引了大约是4.2万人次到访。
1: 嗯，
2: 其中有27个全城好房品牌项目参与这个参展，接待了这个意向客户约是6356组。
1: 嗯，
2: 商品房意向成交367套，意向成交金额大概有4亿。
1: 嗯。
2: 实际成交是182套，成交额在2亿元。同时呢，现场还有金融机构现场这个接受装修贷和消费贷等客户有71组。同时呢，本次展会还通过了这个咱们也就是住在邢台和这个住在邢台视频号啊，进行了这个4天全程慢直播。

0: 将近接近四天，
1: 对，
0: 累计观看人数也是289万人次，
1: 嗯，
0: 这个累计也破点赞累计破300万，
1: 嗯，
0: 从这个整体成效来看呢，这次展会也呈现出了几个亮点，
1: 嗯，
0: 相比之前，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咱们全程好房的一个品质标杆树立起来了，
1: 嗯，
0: 那么刚才也说了，本届展会上有27个全程好房品牌参与项目，
1: 嗯，
0: 通过这个现场展示、组织参观等形式呢，也是诠释了咱们全程好房就是邢台好房子的一个社会共识。
1: 嗯，
0: 各项目展位呢接待意向客户，刚才说有6000余组。
1: 嗯，
0: 整个的这个好房的这个理念啊，基本上也是深入人心，也是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一个标杆。
1: 对，
0: 对啊，咱们这个全程好房也是响应了这个国家还有省的一个在这个政策的一个号召，
1: 嗯，
0: 所以说是比较是也是一个当时映射了这个咱们实证，也是切合了当下的一个形势，房地产市场一个形势。
1: 对，
0: 嗯，是第一大亮点，
1: 嗯，
0: 树立一个标杆。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就是推出了一项安居消费金。
1: 对
0: 啊，整个展会期间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安居消费金，市民订房，
1: 嗯，
0: 凡是市民订房的现场订房的并完成了网签备案，就是实际成交完成以后，
1: 嗯，
0: 每套可领不低于10000元的消费卡。
1: 对，这个呢是在享受完和咱们的销售经理的所有的优惠基础之上额外给到大家的。
0: 对，
1: 嗯，
0: 这是在这个展会期间，这个是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是吧，跟咱们平时比如说五一节前后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你4月份买房 啊它是不一样的地方，它确实有额外的一个优惠。
1: 对，错过这3天就其他时间就真的没有了，找谁都不好使。
0: 对，这是第二个亮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亮点就是咱们这个有咱们一站式的金融服务保驾护航，
1: 嗯，对，
0: 包括咱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六大行，
1: 嗯，
0: 包括咱们本地的一些邢台银行，
1: 哎，
0: 邢州农村商业银行等，
1: 嗯，
0: 大概有6家金融机构，
1: 嗯，
0: 携专属的这个信贷产品同步也参展，
1: 是
0: 市民一站式解决了，
1: 哎，
0: 了解房贷、消费贷、装修贷
1: 是
0: 等多元化的金融方案，也可以都告诉市民怎么办，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钱不足了或者怎么着，
1: 啊，
0: 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1: 哎，
0: 是吧？能让你最优惠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贷款的这么一个
1: 没错
0: 一个方案，让你买得心仪的好房子，
1: 就给大家现场来算账，或者现场就解决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啊，非常非常方便。
0: 对，这是第三大亮点。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咱们多元业态一站式消费升级。
1: 嗯，
0: 除了咱们展示这27个好房子以外呢，另外还同步有家居、金融、物业、汽车、老字号等多元业态也同步参展。
1: 对对，
0: 市民通过逛展呢，
1: 嗯，
0: 除了买房啊，也可以看车、装修，
1: 哎，
0: 包括办理金融办理等，
1: 是
0: 参与一系列的这项活动。
1: 嗯。
0: 跨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啊，基本上也就是呈现在大家眼前，
1: 哎，
0: 这样让住房和生活的这种全链条服务呢，就非常的让大家很便捷，
1: 哎，连接的非常非常紧密。这边咱看了住，这边就可以来看这个行啊或者是实啊，哈，很方便啊。
0: 对，
1: 嗯，
0: 特别是我感受到最深的就是在这一环节有一个老字号，
1: 嗯，
0: 这是在以往的这个好像住国会还没有的。所以说一些特色的本地，特别是体现邢台本地特色的一些小吃啊，
1: 没错，
0: 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在那一溜基本上跟这个逛商场，
1: 哎，
0: 基本上逛街也差不太多。
1: 这一趴也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啊，我知道很多摊位真的是在现场就支锅，比方说还有拉着这个自己家的这个酸奶机，现场的给大家制作酸奶呀，制作锅，现场煮面条的呀，现场炸这种什么罐罩的呀，就像您说到的咱们邢台的老字号，整个在博物馆广场，我觉得大家能够一站式的来进行品鉴啊，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整体还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嗯，
1: 就那种生活的烟火气就有了啊。
0: 对，这是第四个亮点。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咱们还推出了一项星主播大赛，
1: 哎，
0: 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的。
1: 哇，好亮眼呀。每次这个星主播大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眼前一亮，真的每一个星主播都非常认真负责的在介绍他们对住博会这些参展项目的一些感受啊、认识啊，或者目前的一些销售政策，特别的认真负责啊。
0: 这个通过这个星主播大赛呢，也是能够持续带动网友呢进行一个云逛展，
1: 对，
0: 是吧？有时候不愿意出门的这种喜欢宅家里的这个，
1: 嗯，
0: 也不影响你看房选房。
1: 是是是，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进行这么一个大赛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参与进来，而且是收获满满。怎么说呢？既来 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咱们邢台市的好房子什么样的，同时参与到这次大赛当中，有些朋友真

0: 那是拿到了这个奖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啊。
1: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防墨会呢，可能整体关注度啊，还有整体这影响力的，
0: 对，
1: 可以说是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可能是后悔，或者说没有参，当时没有参与到，没关系，咱们下一步呢，从我十一还有祝国会，希望大家十一祝国会还有不同的、更新的、不同的其他亮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是是是，
1: 下一步我们肯定也是要持续的一些开展咱们十一祝国会，把这个争取咱们办好。
0: 没错。而且这次祝博会啊，主办方非常用心贴心，因为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来逛展的时候会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小朋友吧可能到这儿之后有的时候就乱跑，家长会觉得哎，我想看一下项目的时候这个拉不住，哎，我们现场就有这样一个可以开挖掘机的这个小小工程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你把小朋友放到那儿让他玩，您就可以在旁边非常放心的去逛逛展，我觉得主办方啊非常的想得周到啊。
1: 祝博会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我们也是拉满了期待，对下一届祝博会有哪些亮点，或者是有哪些真的是不一样的看点，还真的是充满了期待。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逛了这次祝博会吗？您的感受是怎样的？选到自己心仪的好房了吗？拿到咱们10000元的这种安居的消费金了吗？都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进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在这个能评论的地方给我们评论留言也是可以的，弹幕区留言我都可以看到。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王子。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市邢台的邢来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可以找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目前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请王科长跟大家说一说，就咱们作为老百姓买房的时候到底需要注意什么呢？
2: 好了，咱们这个买房老百姓在买房的时候啊，我觉得主要重点要注意这么三点。那第一点，首先咱们到比如说咱们去售楼部去看房子，首先看看他有没有预售证。这个当然咱们看这个预售证的时候啊，一个是在这个是否在售楼部的显著位置，这些公示栏里公示，特别是这个预售证，我们一般是一般他们开发企业在拿预售证的时候，一栋楼，一般是一栋楼一个预售证，有的时候是两栋楼或者多个，
1: 对，
2: 大家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你这比如说你要买这栋楼的房子，就要看他这栋楼有没有预售证。当然你要开发企业，他比如说他就这一共十栋楼取得两栋楼预售证，他把那栋楼预售证给你偷梁换柱到这栋楼，他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警惕这项。
1: 对，那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开发企业，他是不是有这种义务或责任把他自己的预售证是公示出来的，
2: 对
1: 吧？
2: 对，这个预售证不管是哪几栋楼，他都要公示在显著位置，包括他那个看楼沙盘的时候，没有取得预售证的一定是在覆盖着沙盘，覆盖着，
1: 对对对，好像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标识，已取得预售证，剩下没有的是就像您说的，
2: 对对对，
1: 我们是不用去关注的。
2: 所以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一个预售证看对应是哪栋楼，看还是两栋楼对应还是三栋楼对应，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买到有预售
1: 证
2: 的房子。
1: 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另
2: 外呢，就是咱们在公示的时候一定同步也要看一下，有没有公布这个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1: 这个也是需要公示的。
2: 对，这个预售证上它也以前是没有，现在增加了一项这个资金监管账户信息。就说大家比如说你敲定了这套房子，你准备要买，你准备要买定金，要交定金
1: 啊，
2: 那么不管你交什么款，这个资金是一定要打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也就是说预售证正在上面那个监管账户。
1: 也就是说这个钱它进不到开发商的账户里面，是进到这个监管账户里的。
2: 对，如果开发企业拿一个账户给你，你一定要看看它是不是预售资金账户，跟它的预售证对应起来。这样的话保证咱们这个资金的一个安全。
1: 没错没错，这也规避了很多之前有些朋友担心的那些问题的发生啊。
2: 对，它现场嘛，开发企业它一般情况下，现在守法经营的这个开发企业，它会引导客户直接会打到资金监管账户。通过无论是通过 POS 机啊等，现场都有这样的设备。
1: 明白。
2: 都会打入进去。所以说这是我强调第二点，就是交各种钱，包括首付款，包括定金，是吧，都要打入资金监管账户，不管你跟他这个签的是什么合同，
1: 对对对，
2: 一定只要你要买这个房子交钱，
1: 这个资金监管账户除了保障咱们买房人的这种权益和安全之外，其实对咱们开发商它也是一种约束和监管，是这么说吗？
2: 咱们这个预售资金监管呢，也是一直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从咱们这个2024年一月以后呢，包括像2023年吧，2023年，因为2022年的时候国家层面出台了一个专门的预售资金的一个监管实施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着的第一次，因为第一次原来就是一句话描述，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相当于国家层面把这个整个怎么操作，监管多大比例，基本上都规定出来了。然后我们2023年的时候，这个邢台市政府呢，我们也是出台了一个资金监管实施办法，那么里面规定了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分重点和非重点资金进行监管，明确了这个监管额度的概念，也就是说保障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资金，就作为重点监管资金，就是需要按节点，这个节点当时我们也是目前经过这么长时间也是在不断优化调整的，
1: 明白
2: 这个是通过这个，也就是说始终我们这个你们交的这个钱在这个账户里的钱，始终能够
1: 专款
2: 专
1: 用，
2: 专款
1: 专
2: 用，
1: 它只能拿来盖房子，
2: 对，
1: 不能
2: 只能拿
1: 来
2: 盖房子，
1: 干别的。
2: 而且这个留的钱的这个足额能够保证你这个项目竣工交付。如果说这个时候开发企业，如果说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哎呀，你不想干了，或者想甩摊子，是吧？这个时候呢，即便他不干了，但是我这个监管账户的钱也能够保
1: 证
2: 你这个，一是能够。能够 原路返回退款，
1: 对对对对，
2: 退款是有钱的嘛，
1: 是
2: 保证项目竣工交付嘛，一个是能够退钱，
1: 嗯，
2: 第二个如果你还想要这个房子，
1: 嗯，
2: 我能保证把这个楼给你盖起来，
1: 明白，
2: 我们大不了我们这个自己当开发商，可以委托施工方把它房子建起来，
1: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在这里面这个随着这个资金监管的不断优化调整的，那么老百姓的这个合法权益也是越来越能够更多的得到保障，
1: 没错，
2: 所以说嘛，咱们老百姓还是要注意，要一定要把这个资金存入这个咱们监管账户
1: 啊，真的是无论是当然像您说的，其实合法的开发企业它一定会引导咱们每一个想买房的这些朋友们把钱就打到这些资金监管账户，但是有一些如果说有一些不太合规的行为的时候，您作为这个买房的人，首先从您这一关就不要去这么做啊，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这是第二点我想强调的资金的问题，
1: 嗯，
2: 第三点就是这咱们这个，因为咱们买商品房一定是会签合同的，
1: 嗯，
2: 这时候这个合同大家一定在买前一定要仔细审阅，很多这个嫌合同太长他不愿意看，他没兴趣看，其实房子虽然大宗产品，这
1: 对
2: 一百多万甚至是大几十万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这个一定要负责，这个合同是双方签订，它里面涉及到一些条款，特别是这种如果是延期有一些违约金的这些条款，包括这种凡是对于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包括物业管理的一些条款，
1: 对，
2: 是吧，大家一定要仔细审好了，
1: 是
2: 防止这些开发企业会通过比如说后期会出现矛盾了、
1: 哦、
2: 拿出合同对咱们老百姓不利，
1: 没错，
2: 是吧，一定要一逐字逐句要看清楚，防止出现霸王条款，
1: 对对，
2: 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这个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当然咱们现在这个合同从住建部门掌握，咱们都签的蓝皮合同，蓝皮合同它制式的，
1: 对，
2: 就怕它这个强加一些其他条款，咱们也是吧，也没有注意就签了，直接
1: 已经
2: 签了就是合法生效，到最后你再拿合同一说事儿，你站不住脚，到时候可能这个
1: 就会有后期的一些困扰和麻
2: 烦，对，麻
1: 烦，
2: 对，站在开发企业的人家说你这合同已经签了，他当时也看了，是吧？这个时候就会咱们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
1: 没错。
2: 同时呢，咱们这个蓝皮合同是住建，刚才想说蓝皮合同是住建部门掌握，所以说，咱们前期可能你们开发企业和你们老百姓可能签双方还要签一个其他的任何的其他协议，这些协议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1: 是，
2: 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这些协议不在住建部门掌握范围内，是吧，所以说咱们在签的时候也不说不能签，因为它毕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是
2: 双方认可的，
1: 对，
2: 所以说大家也签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
1: 哎，
2: 一些微小的一些条款呀，
1: 没错，
2: 包括刚才我说的一样，
1: 对，
2: 最终签蓝皮的时候，大家是那是属于正式的合同，一般是签完蓝皮合同以后，那么这个资金是需要打入监管账户，它是联动的，所以说你签白皮的时候这个资金也一定要打入监管账户，因为这个时候约束不了开发企业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所以住建部门来讲，我不知道你买这个房子了，因为他没有经过网签，我不知道你买这个房子，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对，而且有很多的小小的这些字眼上大家也要多注意啊，比方说两个定金两个定的这个

0: 种区
1: 对。
0: 别。另外，比方说开发商给你说的任何的这些做出的承诺，你都让他落到这个合同上，不要以后交房之后你说，哎，当时跟我说的挺好，你怎么不给我落实？结果你又拿不出相关的，
1: 包括合同上的这个监管账户的信息，跟他这个售楼部公示的这些信息一定要保持一致。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说，哎呦，那我不懂，那您可以找一个懂的人，咱们相关的一些律师帮您把把关看一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像刚才咱们王科长说的，买房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这个钱款的支出，一定要斟酌了又斟酌，仔细了又仔细，避免后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些小麻烦或者小困扰在啊。
1: 对，
0: 嗯，
1: 这是这个主要是三大重点，如果把这三个重点把握好了，基本上问题不太大。再一个就是第四。

0: 体验，了解一下这个项目自身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买得更放心，
1: 对，
0: 更安心。
1: 嗯，其实现在作为很多的全程好房参创项目，他们非常有责任心，非常负责任，就是为了让大家真的是吃一颗定心丸，带着咱们这些有购房意向的朋友们真的实际深入咱们工地，而且做好了很多的安全防护工作，就为了让你们看到我们的工期进度或者我们目前的工艺工法的展示等等啊，为了让大家觉得嗯，买这房子我们是让老百姓能够非常安心和放心的啊。
0: 嗯
1: 嗯，
0: 这就想到这个我大家在最后在这个，
1: 嗯，
0: 在买房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确实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房子，
1: 嗯嗯，
0: 不知道该怎么选，
1: 对，
0: 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
1: 嗯，
0: 这里面我建议啊，大家可以根据咱们之前这个五一房博会这展览的这27个全程好房项目，
1: 是，
0: 大家可以优先考虑，
1: 嗯，
0: 因为这些项目啊，
1: 嗯，
0: 咱们是属于是全程好房的一个推广，
1: 嗯，对，
0: 示范项目。
1: 哎，它怎么才能被评为全程好房？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又满足这么几个条件。首先，你必须得按时交房；其次，你交房就得交证；第三个，你得满足现在新的这些住宅项目规范的一些新的这些标准国标才行。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全程好房参创项目来说，它不仅仅是说我按时交房了，好多都是提前交付，这也是彰显了咱们开发商，非常负责任的这种态度，而且也彰显了他的这些实力啊。嗯，
0: 对，
1: 嗯，
0: 他这刚才也说到，就是说到了三项核心承诺，
1: 嗯，对，
0: 这是通过网上公示的，
1: 嗯，
0: 他们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1: 负责。
0: 如果说他们一旦，
1: 嗯，
0: 是吧，办不成，他们可能
1: 对
0: 这个品牌想一下大打折扣，他们。
1: 就不符合了，
0: 损失非常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真的是大家买房现在可以，我觉得有捷径可以走啊，
0: 可以考虑这些。
1: 对，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嗯，呀，我不懂，我怎么去筛呀，啊？这么多项目，现在真的就给大家已经提前做好了这方面的相关工作，您就直接从这里面选，准不会错，真的是啊。
0: 对，
1: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一些房子。当然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依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王子。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王科长，就是关于现房销售，了解到很多的地市已经开展这个现房销售，咱们邢台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2: 嗯，好的，关于这个现房销售呢，目前也是属于是个咱们这个国家层面新提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2: 啊，这个从说到现房销售，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可以说接近30年的一个发展历史。
1: 嗯，
2: 那么最早呢，咱们这个因为还是在这个市场活、市场初建周行的时候呢。
1: 嗯，
2: 刚刚处于萌芽期，
1: 嗯，
2: 鼓励大家都鼓励，
1: 嗯，
2: 开发房地产市场，
1: 嗯、
2: 房地产市场是吧？那个时候呢，整个的为了鼓励，因为那时候资金都大家资金都不足，
1: 嗯，
2: 是吧？开发资金都不足，这个时候为了鼓励大家多、
1: 哦、
2: 多盖房子是吧？建楼盘、
1: 嗯，
2: 提供大的这个市场需求，
1: 嗯，
2: 那么我们整个的预售资金间预售呢这块预售这个标准是在这个。
1: 嗯，
2: 正负零。
1: 什么叫正负零？
2: 正负零就是说在工程形象进度、
1: 嗯、
2: 比如说咱们要这个挖地道、
1: 嗯、
2: 挖这个挖车库挖地库、
1: 嗯、对，
2: 挖完地库以后把这个首层平整以后、
1: 哦、
2: 那么再往上、
1: 嗯、
2: 就出了地皮的正负零，工程形象进度的正负零。
1: 哦，就是我还不用
2: 地平线
1: 盖几层，
2: 还没盖，还没开始盖，对，
1: 我们就可以开始卖了。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
2: 还没开始盖的话那个时候就可以申请预售证，因为那时候、
1: 哦，
2: 因为那时候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通过尽快的销售来回款、
1: 嗯、
2: 回款然后用于再投入后面的工程建设。
1: 明白了。
2: 那个时候为了鼓励这个大家都来干嘛、
1: 嗯、
2: 提供都，所以说我们这个预售标准相对来说非常的还是比较低的。
1: 嗯，
2: 当时啊那个阶段的这个条件也是符合当时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形势的一个发展。
1: 没错没错。
2: 就是很长，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实行的是正负零。
1: 嗯，好、嗯、
2: 这也从国家层面也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嗯、难怪
2: 听
1: 到说之前有人说挖个那个坑呢、
2: 这个、
1: 我们大家赶紧就买了。
2: 其实在很早时候也不是说不符合、嗯、它确实是这么回事、嗯、
1: 对对对
2: 只是说 不一定挖个坑，可能还得填好了以后、
1: 哦、
2: 是吧，填好以后到正负零再卖，这预售证就卖、
1: 嗯
2: 啊、但是一直到了这个2022年到2021年吧、
1: 嗯嗯、
2: 是吧，在这个阶段房咱们这个可以说现在整个国家层面啊、
1: 嗯、
2: 或包括现在是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
2: 包括一些交房危机、
1: 嗯、
2: 包括这个全国这个特别知名的这些、
1: 哎、
2: 包括这个知名这个比如说恒大呀、啊、等等、
1: 嗯、
2: 是吧，突然出现了暴雷，在2021、2022年出现暴雷、
1: 嗯、
2: 哎，这个时候这种风险性突然急剧增高、
1: 嗯、没错，
2: 所以说
1: 嗯
2: 省级层面国家层面也出台了这个一城一策工作方案。
1: 嗯，
2: 那么我们市也定了这个一城一策工作方案、
1: 嗯、
2: 其中有一项对于预售标准就是一个提升、
1: 嗯、
2: 提高到了、嗯、当时提高到了三分之一。
1: 哦，
2: 因为我们要个逐步的过渡过程，不可能一下提高太多。
1: 对对对，是
2: 吧，从按照市场形式我们当时就提高到了三分之一整层主体完工。
1: 哦哦，
2: 多盖几层在哪、
1: 啊、
2: 你得先有点钱投入一部分。你不能空手套白狼了、嗯、是吧，那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早就已经变过，
1: 也就是
2: 说
1: 20层高的楼您怎么也得盖到7层左右，
2: 对对对，
1: 我们才给你下预售证，你才能卖、嗯、
2: 对，这是当时2022年这一个政策、
1: 嗯、
2: 这个政策也延续了有、
1: 嗯、
2: 延续了有三年、
1: 哦、
2: 延续了三年、
1: 嗯、
2: 从这个2023、2024年吧、
1: 嗯、
2: 大概、
1: 嗯、
2: 国家提出了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嗯、
2: 也是应对这个房地产危机风险，
1: 是
2: 应对房地产发展新提出了

0: 要逐步过渡到现房销售，
1: 哦，
0: 要稳步过渡到现房销售，这个时候对各地就提出了标准，要提高预售标准。
1: 明白。
0: 那有条件的，那你可以直接
1: 现
0: 房，你包比如说海南是吧，都可以直接现房。
1: 是。
0: 那没有条件的，你要逐步过渡。
1: 嗯。
0: 但逐步过渡的过程中，也要强化资金监管。
1: 没错。
0: 刚才也是联动的，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到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安排。那么所以说，实行了三年三分之一以后呢，从2025年2月，
1: 哦，
0: 就是也就是去年
1: 二
0: 月。
1: 去年二月。
0: 对了，我们是变成了二分之一整层主体完工，盖一半，
1: 盖一半，
0: 20层的房子要盖10层。
1: 对。
0: 先是二分之一，
1: 嗯，
0: 省内的其他地市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节奏，
1: 嗯，
0: 可能有的快一点，有的稍微慢一点，
1: 嗯，
0: 是吧？我们是二分之一整层主体完工，
1: 哦，
0: 然后二分之一整层完，这是经历了一年，
1: 嗯，
0: 到了今年，
1: 嗯，
0: 今年从省里面层面要求，
1: 嗯，
0: 都要到达主体封顶，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为了也是给咱大家开发企业一个过渡期嘛，
1: 嗯，
0: 我们是这个文是3月底下发的，
1: 嗯，
0: 三个月过渡给了3个月，然后我们是6月1号开始，
1: 哦。
0: 实行主体封顶，也就是说现在是5月，还没有，现在拿预售证还是按1/2，到6月1号就是主体封顶，拿预售证。
1: 好，
0: 这个所以说这是一个，
1: 嗯，
0: 到后面，
1: 嗯，
0: 可能我们也主体封顶嘛，再后面二购啊什么的，那就越来越接近于现房。
1: 明白，
0: 这是一个逐步过渡过程。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讲呢，
1: 嗯，
0: 它的保障呢绝对是老百姓的一个原来这种违约交付啊，这种风险可以大大的降低。
1: 嗯，
0: 现在你看到那有只要他这个有预售证的，
1: 嗯，
0: 那以后就是已经封顶了，已经封顶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对老百姓是一个权益上的保障。
1: 对，
0: 当然这我们也是紧扣国家和省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变化，
1: 对，对，
0: 这是整体趋势呢，
1: 嗯，
0: 以后慢慢逐步过渡到现房销售，
1: 嗯，对，大家也能感觉到整个市场是越来越规范，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一步步的政策的这种调整完善吧，也会真的是就做了一次这样的筛选，就筛掉了一些可能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并没有实力那么强的，或者是本身做的不够好的这些企业吧，也让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是越来越规范，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0: 对，也是通过实现一个优胜劣汰，
1: 嗯，
0: 对于企业来讲，它的资金压力会越来越大，
1: 嗯，
0: 对吧？你有点本金，
1: 嗯，
0: 有点底线，
1: 哦，
0: 你才搞开发，
1: 对，
0: 对吧？你不行的，
1: 嗯，
0: 你就别干，慢慢退出，或者是跟别人合作。
1: 对对对，
0: 现在这样的项目也非常多，搞合作的这些项目非常多，
1: 嗯，
0: 现在
1: 对，都很多项目我看也真的是实现了这种强强联合，嗯，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住上咱们现在的真的是这种好房子啊。非常感谢王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解读了这么多的目前咱们相关的政策。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他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风依旧在线，阵风可达6到8级，白天最高气温21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6度。其中呢，今天气温下降还是比较多的，下降了7到9度。那天气平稳，气温稍有波动，整体上还是晴晒又暖热，出行请注意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要做好防晒和补水。之后的10到13号天气持续晴好，阳光充足，那个时候呢，紫外线就比较强，暖热会升级，气温也会逐步攀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最近啊，一定注意不要贪凉，少喝冷饮冰水，那么少吃寒凉瓜果，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腻辛辣食物，减少上火脾胃负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制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会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要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目前整体看来都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临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咱们的警官们来做客直播间。你好，修警官。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修警官啊。今天呢，咱们也是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交通法规方面的一些知识。咱们也会邀请咱们的业务骨干，是吗？
1: 对的。今天呢，由我们如果群众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交管大队的三名业务骨干。
0: 嗯，
1: 他们分别是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的杨新业杨警官。
0: 嗯，
1: 还有事故处理中队的刘玉鹏刘警官。
0: 嗯，
1: 还有违法处理室的刘月清刘警官。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相关疑问呢，将由三位警官对大家进行解答。
0: 好的，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总结了咱平时听众朋友们在

0: 我们的微信后台问的比较多的一些相关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块儿请这几位警官跟大家做，还有包括追责呀，索赔的途径有哪些呢？请警官给大家解答一下。
1: 醉驾均属于全责情形，且涉嫌违法犯罪的会移送司法机关。
0: 好，请警官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1: 若肇事方逃逸未查获或未参保无力赔偿，受害者可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申请垫付医药费、丧葬费，或肇事方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危险驾驶罪，受害者可在刑事案件审理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可直接向辖区法院起诉肇事方及保险公司，也可以向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或交管大队申请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后履行。
0: 请警官拿起咱们电话跟大家来解答，这样可能声音会更大一点，好不好？哎，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外地车辆在我市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个这个处理流程和本地车辆它有区别吗？
1: 处理流程和本地车辆基本一致。轻微事故可走快处快赔流程。如涉及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交警勘查后出具责任认定书，后续按正常程序调解或诉讼。
0: 那这个外地车辆呢，它一般保险理赔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1: 保险理赔一般不受影响，只要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无论事故发生在何地，保险公司都需按保险合同约定理赔。若涉及异地定损，可联系投保保险公司申请委托，平台当地的合作保险公司协助定损。
0: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的交管1213这个事故视频报警，它一般适用哪些情形呢？
1: 仅适用于轻微财产事故，事故双方均为机动车，无人员伤亡，车辆可移动，双方证件与交强险并齐全有效。
0: 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操作，包括又如何得知自己的这种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呢？
1: 先打开手机交管1213 APP， 在首页点击更多，选择事故视频快速，开手机定位，确认地点与时间，最后点击视频报警，跟随接警员的指示操作，取证完成后，事故双方应立即撤离，恢复交通。民警在后台定责，短信通知当事人结果，也可以在交管1213 APP 中的网办进度查询下载电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0: 好的，感谢这位警官。那接下来是关于一些车管所的相关问题，比方说有朋友就问到说，哎，可能我自己的这种车辆的登记证书给丢失了，但是呢本人又不在邢台，这个时候可以补办吗？
2: 可以的。根据2025年放管服政策要求，现在可以通过车主本人的交管1213在线上补办，选择邮寄到家即可。
0: 那很方便哈。那有些朋友在问说，咱们的车牌号满一年之后，那这种车辆号牌可以保留多久呢？
2: 原车辆注销、外迁或者转了登记，车辆号牌保留时限为两年。两年内只要车主在新车或者二手车上牌时申请，就可以使用了。
0: 那有些朋友问，哎，自己的车牌这个不小心丢失了，需要报备吗？去哪儿报备呢？
2: 车管所是没有办法报备丢失车牌的业务的。如需报备可以登报声明。
0: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的如果说车辆银行贷款还完了，银行就告诉，哎，我可能需要去咱们车管所解押，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理呢？
2: 车主本人可以在交管1213办理，现在如果银行没有在线上传银行信息的话，就去就近的车辆管理所办理即可。
0: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情况哈。那接下来还是涉及到一些比方说违章处理的相关问题，想问一下咱们警官，这个处理电子监控的违章一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呢？
3: 咱们处理电子监控的违章呢，可以一般有三种方式。一般是在交管1213上处理，由车主本人或者已经对车辆进行备案的驾驶员呢，然后逐步操作。第二个是当事人携带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等证件去咱们交管大厅去 处理，违法处理大厅进行。

0: 理，
1: 嗯，
0: 第三个是在咱们交管部门的自助机上进行处理。
1: 嗯，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在咱们交管112上处理，因为非常非常方便啊。那第二个问题想问问您，交管112这种 APP 上面一般可以处理交通违法的范围是哪些呢？
0: 它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或者非本人名下已经备案的机动车非现场违法行为，
1: 嗯，
0: 还可以处理是未记满12分的非现场违法行为。
1: 嗯，
0: 第三个是这个非车主只能处理在备案时间之后发生的违章。
1: 嗯，缴纳罚款可以通过哪些方式？
0: 咱们缴纳方式，缴款方式是很有很多的，很便捷。
1: 嗯，
0: 它是通过交管123，然后处理缴纳罚款。第二个是在违法处理大厅处理的驾驶员，也可以通过支付宝交款码，在上方搜索河北省交通违法缴款。第二个呢，也可以在交管123 APP 上的罚款缴纳的业务板块中缴款，都可以的。还有是通过线下的这个银行网点。像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都可以缴纳的。
1: 嗯，那有些朋友如果说对咱们电子监控违章是有异议的，哎，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申诉呢？
0: 这个可以通过咱们本人的交管123进行申诉，
1: 申
0: 请时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陈述申请的理由，交管部门会在5日内予以审查的。
1: 嗯，
0: 成立的是会给予消除。
1: 哦，
0: 不成立的，咱们也会把这个不成立的理由告知当事人。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警官们的解答，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刑台的刑”来继续留言。大家关于这个车驾管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来进行咨询的。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Hey, what's up?
1: Hi.
0: 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1: 是啊。

是不知道我在等你的回答，虽然心中有了伤疤，但我得让你明白，这是一场非常大的战争。听着我说，我即将化安为名，把我的一字一句都直接打入你的心。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风依旧在线，阵风可达6到8级，白天最高气温21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6度。其中呢，今天气温下降7到9度，那天气平稳，气温稍有波动，整体上还是晴晒又暖热，出行请注意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做好防晒和补水。之后10号到13号天气持续晴好，阳光充足。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日常注意，不要贪凉，少喝冷饮冰水，少吃寒凉瓜果，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腻辛辣食物，减少上火脾胃负担。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12:2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风依然在线，阵风可达6到8级。白天的最高温度会在21到31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是8到16度左右。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气温下降7到9度，整体来说气温还是有一些波动的。那在10到13日这几天呢，天气持续晴好，阳光充足。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14度左右徘徊，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暖意提升。在12日的白天，最高温度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气温逐步攀升，尤其是在午间，体感温度是较热一些的。那如果说您选择运动的话呢，最好选择早间或者是傍晚，避开中午时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昨天晚上又遇见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儿，我讲出来给大家开心开心。昨天晚上呢，跟我一群哥们儿叫出去踢球了，大家陌生人嘛，没见过，反正就是踢呗。结果呢，我一不小心就被撞倒了，一撞倒，当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就上来了，哇，气喘吁吁的来到我的身边，她说：“哥，有事儿吗？还能踢不？”我当时我就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啊，太漂亮了，00后小姑娘，特别好看，妆容特别精致，我那个感动啊，我说那个哥还没说完嘞，他说那个哥不行，要不然你下来吧，让我男朋友上吧，他在场下待好久了。我跟你说，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说我没问题，我继续坚持。就跟你说，太久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安慰过我了，所以你知道我又想多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得其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我发现啊，只要是谈个恋爱，那一整个宿舍的人都是你恋爱的军师啊。比如说我们宿舍那个闺蜜，她加了一个男生还挺喜欢的，然后呢她非让我们都看一看她俩的聊天记录，分析一下这个男生对她有没有好感。结果我们一看，那个男生啊，五分钟换了四个风格。所以龙哥，我现在明白了，两个小孩谈恋爱，那俩宿舍的较量，势均力敌的爱情。呀，段子这么说的，龙哥，我考驾照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我们驾校呢有条狗，就该打方向的时候呢，它就叫唤，准确无比。我考试的时候呢，教练当时就抱着那个狗啊，在旁边看，不许说话。所以自从有了那条狗之后，至今呢，我们那个驾校没有一个人挂过科目二。所以除了学费稍微贵了点，但我觉得没毛病。哎呀，你们这个驾校真好。我就记得当年我们以前那个教练呢，被我们这些学员们气成狗了。樊若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我们单位要加班，当时呢老板就鼓励我们呀，说大家伙儿哈，今晚加班都努力一点，今晚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火辣的女人。后来我们中间去吃饭了，回来之后发现每个人的桌子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说的也确实没毛病。拓展拓展留言说：龙哥，每次想到我高中数学老师啊，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记得当时开学第一天啊，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扑克牌，然后让我们记着自己拿的那张牌是啥，随后把牌收走了。从那之后啊，他边讲课边洗牌，时不时的呢就丢出两张方片四梅花J给我上来做题。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桐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肚子疼去看医生了，医生呢当时摸着我肚子问有啥感觉呀，我医生，我感觉有人摸我肚子。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天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人是特别较真儿的，昨天呢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就吃到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于是呢就跟食堂的那个师傅反映，不料呢这师傅连赔礼道歉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痛骂说没事找事儿。于是我这个哥们儿啊，就默默的又买了一碗他家的面条，迅速吃完之后，当着大庭广众之下吐了出来。三天之后，食堂的那个档位啥也卖不出去了，于是第四天师傅跪在他面前说：哎呀同学收手吧。

哎，这叫啥？这叫魔鬼打败魔鬼。青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一大早我刚下楼，我看见一个狗子呢就在那个台阶上挠痒痒，挠着挠着呢没站好滚下去了，起来之后就冲我大叫啊，我当时我蹭一下我就起来，我说我天哪，一大早就碰出来蹦出来一个碰瓷儿的。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盛辉留言说，龙哥，今天我跟我一个哥们儿聊喝酒的话题，我说你平时喝酒吗？他说不喝呀。那你怎么看待喝酒的人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喝白酒的呢生意多，喝红酒的呢情人多，喝啤酒的呢朋友多，如果三种都喝的呢吐的多。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不管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一直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志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年龄大了之后人的什么功能是在退化的？我细数了一下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真的是狠狠地削弱了我的文艺体力。为什么这么说？

说呢，上学那会儿我多能看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烧脑的恐怖的电影，玩那些游戏呢都是比较庞大的复杂的游戏。但我现在发现我哈哈，只要是下了班了，那躺在床上就是只想刷短视频。甚至我直接放弃了，但凡这个游戏胆有一点让我去研究的哈，我就不玩了。而且我现在看的都是一些无脑喜剧，甚至连各种节日啊，有一些什么满减呢，我都懒得去算。所以生活啊，真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原来喜欢探索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只会蹲点看点那种喜剧乐的简单的那种傻蛋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下了班，但凡是需要动点脑子的活，我真的都懒得去做。小财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你干这份工作能坚持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心态当中循环往复吗？就这个工作忙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闲的时候呢又想着先干了再说吧，开工资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跳槽的，或者旅游，或者是去辞职，但看完新闻之后我又觉得辞职我又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每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干了这么多年。总结一句话，谁不是为了那点儿窝囊费呢？苗苗留言说，龙哥，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一定是不能信的？苗苗，我看你头像是个女孩啊，我觉得闺蜜之间啊有四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买吧不贵，第二句就是吃吧你不胖，第三句就是分吧没事儿，第四句就是我马上就到。哎，说的准不准？女生们告诉我，我说的准不准？简直就是在你们中间装了个监控。L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小时候说了，我长大啊我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出息，但长大之后我发现就今天我有气息就已经不错了。很了不起了，大龙你又活了一天。繁荣昌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人不幸福他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我妈还是挺有生活智慧的。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说吗？她说，大龙啊，你知道你一切不幸福的原因都是啥吗？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看手机看的，都是短视频给害的。玩手机玩的，在床上躺的，吃垃圾食品吃的，就是你不幸福的原因。林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什么样的口头禅是一定不能养成的？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救命的，尤其是在发微信的时候救命，然后呢你的朋友一般会笑死，然后哈哈哈哈什么的，所以这个口头禅千万要改。如果哪天你真有事儿的要救命了，朋友给你回个笑死。泽言留言，龙哥什么才是正向的爱情观？既然你问，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人时常感觉自己委屈和妥协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爱情观或者正向的爱情观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你身处一段爱情当中，它不断的让你怀疑自己，委屈自己，妥协自己，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一段好的爱情。

0: 艾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受虐倾向吗？每一个打工人都有受虐倾向，我觉得受虐倾向的人有以下特点：第一个，活着；第二个，坚持上班。阿德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活着这么累呀？那为啥你叫人类呀？因为人活着很累，所以叫人类呀。所以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自己的抗压能力那全靠健忘啊，睡一觉就好了。甚好甚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当中国父母有哪些好处？我跟大家讲讲啊，如果你当了孩子的父母，有几大最爽的时刻。第一是当亲戚夸你家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出他的那些丑事儿。春节的聚会上，中国父母最骄傲的是自家孩子又表演节目了。然后呢，中国父母最爽的时刻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有最爽的时刻，在办公室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打孩子。在孩子说出自己理想的时候，和别的大人一起嘲笑他，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逼迫孩子修改高考志愿，逼迫孩子赶紧结婚，对外人炫耀，你看我孩子多听话，最后一句，我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知道大家咋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怎么是一种父母恐怖片。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刺客两个字，回复刺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商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看一个标牌哈，比如说这个标牌写的是23块钱，你以为是美金对吧，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每半斤。最近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看清是半斤还是一斤，这样的刺客不能再出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刺客，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刺客，究竟该怎样逃避这些陷阱。关注大龙，回复刺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咱们先说说泸溪河。泸溪河以23块钱一斤结账，是23块钱每半斤。这看完之后把大家给整懵了。这是来自深圳晚报的消息。南京一个网友啊，逛泸溪河，这个海苔味的小贝呢，标价是32.9块，这个原味小贝呢，标价是23.9元。他就默认以为这是一斤的价格，选择了更便宜的原味儿，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啊，价格比想象当中贵了不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海苔味的标价是32.9块一斤，但原味儿是23.9块半斤。还有网友发现啊，店里其他比较贵的糕点也都是按半斤半斤算的，而不是常见的一斤。这计量单位的字也是特别特别的小，如果你不看真的很难发现。据了解呢，目前该款小贝呢已经在很多门店暂停销售了。那据报道啊，今年市面上也有很多按斤标价的，甚至还有按50克的，以及半斤的，甚至还有1克标价的店越来越多，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你觉得这是明码标价还是价格刺客呢？

0: 底该怎么识别那些标牌，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刺客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上学的时候一直说学数学有什么用，买菜能用得着吗？这不是现在用得着了吧？原来是在细微处给我做文章啊，可真是难为你们想的这么周到的法子，就为了骗我点钱呐。同样的小贝，一个是一斤售价，一个是半斤售价，很容易让人忽略。而且像我这样的大马哈，我买东西都不细看账单，玩这种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你在欺骗我。建议相关规定要统一标准，明码标价，对吧？大家呢想要看到视频，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刺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接下来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接下来来听红尘的从前慢。

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的，虽然没有办法自己永远都这么慢着，但是在喧嚣忙碌的日子里抽出一些时间慢一下，静静地感受生活一草一木的芬芳以及身边人的温度，我觉得哪怕是片刻也觉得很幸福。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一波慢歌，在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那英的《默》，周杰伦《安静》。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

0: 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每次听到王菲的《匆匆那年》，都会回忆起过去的往事。王菲细腻的嗓音像一把刷子，轻轻地抚过心头，扫开尘封的灰尘，露出一块圆满的记忆。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此时此刻，让佳丽为你放一首慢慢的歌，一起进入回忆的漩涡中，回忆青葱往事。来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刘若英《后来》。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去哪里的路上呢？今天我为你搜寻和整理了很多慢慢的歌，送给你，希望在喧嚣的世界里可以给你一丝的清静。让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十年》。如果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只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一首歌被我们所喜爱，也许是因为它的旋律动人，也有可能是被其中几句歌词所打动。类似十年拥有令人一瞬间沉默的歌词，在依林演唱的《柠檬草的味道》里说，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还有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中唱到，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慢慢的旋律，轻轻的诉说，慢歌可以给我们的就是缓缓的却沁人心脾的触动。来听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杨宗纬《一次就好》。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很舒服，很放松。莫文蔚的声音有一种诉说感，歌词里无数次的慢慢沉淀成为一种日常和生活，慢慢的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的和你走在一起，慢慢的陪你老去。这是一种很稳固，让彼此都很有安全感，很舒服的状态。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和爱的人慢慢来，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慌张。接下来来听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制超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4月27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S034 山水大道与中兴路口东西双向11公里700米到12公里200米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林宥嘉的《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着一个人》。

0: 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着一个人。林宥嘉很擅长将孤独和倔强的个性从歌声中传递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初次听到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心疼他，听上去那么安静，那么倔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希望让自己一个人溺死在孤独里的片刻吧，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到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呢？当我一个人，我可以随意的跳舞，可以一个人看电影、走路、吃饭、小酌两杯、看书，还有发呆。如果说你受不了孤独，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尝试过自己生活。如果说你觉得孤独很好，那么也许你只是习惯了孤独，忘记了热闹是怎样的体验。所以偶尔放空一下，我觉得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不是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来听韩红的《一个人》，以及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 我一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热搜吧。说起现场可以唱成 CD 质感的，当然少不了林俊杰啦。这个自带 CD 的人，他的嗓音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今天我搜集到的呢，就是《修炼爱情》这首歌，故事感满满，非常的动人，当然背后也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是一首非常容易被记住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修炼爱情》，以及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

0: 万新悸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0度，东风3级。今天夜间依然是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是晴天，气温上最高温度将上升到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上升到32度，最低气温是16度。在这里提醒大家，气温上升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一首安静的歌，来听宋冬野的《关忆北》，王菲《人间》，以及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5: 当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祈祷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最后的三首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孙燕姿《遇见》，以及赵雷的《南方姑娘》。我们喜欢听慢歌，重要的是慢歌给我们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安静地去享受当下。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焕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焕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时晴，最高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1度，东北风2级。夜间是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2度，最低气温。

0: 16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鱼月。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就来到了夏天。那一到夏天呢，总有人就想找那种有水、有风、有树荫的地方。今天咱们来到的就是北京东边唯一的5A 级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里面最适合夏天去逛的路线。我们从三庙一塔出发，然后呢再登上运河的游船，一路看两岸的绿意，感受自然之美。别在城里闷着了，赶快跟我们一起去河边过夏天吧。
6: 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鱼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北京东边唯一的一个5A 级景区。那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游玩的呢，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7: 鱼月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我们的起点呢，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区的游客中心，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能不能在我们行程开始的时候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路线呢？
7: 我们今天的路线呢，其实是从我们景区的北区出发，然后来游玩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然后从我们的大光楼码头登船，乘坐游船欣赏我们运河两岸风光，感受我们的运河文化，可以说将我们景区的特色也是可以尽收在我们的眼底。
6: 从北区开始出发，哎，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都包含哪些部分？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区。
7: 对，我们景区它其实是以运河为轴线所设置的一个景区，它是以

0: 我们的北运河为轴，由北至南划分为了北中南三大片区，每个片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游览特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像我们今天最先来到的是我们景区的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它就是我们整个区域里面历史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一个片区，是以我们燃灯塔为核心，分别有儒家的文庙、道家的紫清宫、佛家的佑圣教寺以及葫芦湖大光楼等。那么从我们景区的燃灯塔开始到达我们东关大桥这一片区域呢，都是我们的北区，然后从东关大桥南下来到陆阳桥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那这一阶段呢，主要是带领大家乘坐我们的运河游船，感受运河风光，体验我们大运河的千年历史。
1: 今天我们会乘坐这个游船吗？
0: 会乘坐。
1: 哦，太棒了。
0: 对，
1: 我是之前一直听说过大运河的游船特别好，但一直没坐过。
0: 今天可以带我们老师来乘坐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秀美风光。
1: 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我觉得夏天在北京游玩，然后还能坐上船，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儿啊。虽然像亮马河啊或者其他地方也能坐上船，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更这个船和河都会更大一点？
0: 对，我们北方的河以及游船和南方的这些河，河流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是大运河，它是非常宽阔的，然后它的船只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厚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非常新的现代化观光船，然后这些船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1: 是沿着刚才我们的起点客户服务中心往西走，大概也就是100米吧。这儿就来到了
0: 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1: 啊，这是写着燃灯塔
0: 及
1: 周
0: 边古
1: 建
0: 筑群片区。
1: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0: 对，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二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孔庙。然后穿过我们的正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叫做盼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盼白玉石小桥，它叫做盼桥，同时也叫做状元桥。
1: 这就是一进门看着这个桥，哦，这是状元桥。
0: 对，
1: 这是怎么个说法呢？为什么它叫状元桥？
0: 在过去，这个人们考中秀才之后，他需要进入州县级的学宫，继续深造时，就会从我们的这个盼桥上经过，如果他们要是考取完功名之后，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官位，他们还会再回到我们的文庙，然后再祭拜我们的孔子，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是会经过我们的这座盼桥的，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在当时也被称为入盼或者是游盼。
1: 哦。
0: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主体建筑，叫做大成殿。那大成殿也是我们通州文庙内唯一的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原建筑，它是一个老建筑，现在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像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拍照打卡的一个最佳点位，就是拍照它非常的漂亮，又可以将我们的文庙尽收眼底，也可以将我们的燃灯塔对拍摄到我们的视频中，就是我们的相机里面。然后这个大成殿呢，它内部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建筑样貌，顶面是当时所绘制的井口天花团贺图，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气息。那大成殿它其实最早在唐代的时候是叫做文宣王殿的，一直到了宋代宋徽宗召集下令才更名为大成殿，取自孟子一书中的孔子之谓集大成也。
1: 这两边的偏殿看着也挺不错的，但是今天咱们
0: 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参观了。
1: 我们今天要走的地方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来这边游玩的话，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游玩我觉得三个小时，
0: 对，三四个小时其实没有问题的。像我们刚刚开头有介绍了我们景区的两个片区嘛，那其实第三个片区就是我们的南区。南区它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它属于自然生态非常好的一个片区，它也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态，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游乐园。
1: 哦，这还有游乐园？
0: 对，在南区。
1: 哦，
0: 对，所以说在我们景区里面，北中南三个片区，你每个片区都可以玩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南区也有这个露营区，可以搭帐篷露营。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东路，这文庙东路呢，我们是存。

0: 放了许多有关通州以及运河的文物、
1: 嗯、
0: 然后这些文物呢都是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
1: 这
0: 儿、
1: 啊、这是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
1: 就写上。
0: 像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两个，它是一对儿，
1: 这是它写上了，但是我这字儿我都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涂水嘴，
1: 涂水嘴是什么？
0: 简单的理解就是城墙由内向外排水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排水管道、
1: 嗯、哦，这样
0: 一说排水管道就非常好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这中间确实有个槽。
0: 嗯
1: 啊，
0: 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文物，也是我们后期收集上来的、
1: 嗯、
0: 有我们的明雅属石狮、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铁狮。像这尊铁狮在我们碑廊里面就极具代表性，
1: 嗯，
0: 它是我们北京市现存最大最早的一尊铁狮。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在文庙东路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有三根巨型的木头，
1: 写着黄木，这个黄是皇帝的黄。
0: 对，它是
1: 为什么敢用这个字呢？黄木，
0: 因为它是皇家建筑宫殿制作家具的一个主要用料。
1: 是这样，
0: 只能皇家使用。您理解的没有问题，就
1: 是
0: 皇家的皇，百姓是不能使用的。这三根黄木也是我们在大运河河底清淤工程中打捞上来的，所以说这些黄木与我们的运河是息息相关的，也叫做运河黄木。
1: 所以就是像这么长这么粗的木头，怎么从南方运来北京？就是经过我们的大运河运
0: 飘过来的。
1: 对
0: 对
1: 啊，它对它自己就飘过来，它甚至不用坐船，
0: 它船拉着它
1: 飘过来就可以啊。
0: 对，然后我们在我文庙里面游玩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建筑群，它的建筑是非常紧凑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穿过一个拱形门，穿过一个红门，就相当于又到了另一方天地。
1: 嗯，
0: 像我们前面就是中路主路这道红门呢，我们就出了儒家的建筑范畴。
1: 嗯，
0: 然后来到的是我们通州的一条老胡同，叫做西塔胡同。
1: 西塔胡同，
0: 对，因为它在塔的西面。
1: 对，我们我感觉已经到了燃灯塔
0: 塔的
1: 脚
0: 下了，是吗？
1: 对，
0: 对，这个西塔胡同它其实是把儒释道三家分隔开来。像我们刚刚游览的是儒家，它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
1: 嗯，
0: 然后在西塔胡同最东侧角落里面，
1: 嗯，
0: 就是我们道家的紫清宫。
1: 嗯，
0: 然后道家紫清宫呢，它的建造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它最早是明朝中期所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紫清宫属于清末姚家人姚子固先生又主持修建的。然后它的占地面积就非常小，我们站在紫清宫的门口就能够将紫清宫的内部情况一览无余，因为它属于一进式院落、
1: 嗯、
0: 一进门正殿三间，东西配殿三间、
1: 嗯、
0: 然后在紫清宫旁边的就是我们的佛家玉成教寺、
1: 嗯、
0: 以及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
1: 我们今天的行程都会走到吗？这些
0: 今天我们行程其实已经将我们儒家的文庙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道家的紫清宫就在最角落嘛、
1: 嗯、
0: 刚刚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地方，
1: 嗯，
0: 一进士，然后就是我们的燃灯塔。
1: 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啊，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是吧？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它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多的砖雕塑像、角雕立饰，是非常精美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离远了看这个燃灯塔，其实我们只是看了一个它的大概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句诗嘛，就有一首诗说的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槐花赶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
1: 嗯，
0: 我们经常听到说一枝塔影任通州，这个塔影指的具体是什么呀？然后来到我们的通州知道，嗯，是燃灯塔。
1: 嗯，
0: 那么燃灯塔它具体的历史文化，其实在我们游客的脑海中还是没有的那么印象深刻，那么的清晰。
1: 嗯，
0: 但是我们来到燃灯塔塔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燃灯塔它不只是一枝塔影任通州，它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1: 没错，
0: 对
1: 啊，也就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诗啊，就是古代

0: 的科举的这些学子们，然后他们赴京赶考，如果通过大运河的话，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到了北京啊？就是看到这个燃灯塔就知道自己，那时候通州还不算北京呢，对吧？就知道自己到了通州了，
1: 到通州了，
0: 对，也就是快到北京了啊，或者说自己
1: 快到京城了，
0: 要下船了，
1: 对，
0: 啊，要下船了。
1: 其实这个燃灯塔它不只是在我们考取功名的学子心中有着这个灯塔的一个寓意，其实在我们运河上的这些船工的心里更是一个灯塔的存在。因为我们南来的漕船经大运河北上之后，它需要到达我们通州的码头来卸下这些货物，然后将货物转驳换用成小船再送入皇城。那这个时期呢，他们在运河上开船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我们的燃灯塔，就知道哦，我这一次的任务要完成了，马上就能领取到自己的工钱了。
0: 哎，你说的对。哎，我看燃灯塔下面这些人都在绕着塔转圈，
1: 因为我们的燃灯塔它的历史其实是比较悠久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绕一圈，
0: 咱就转一圈吧。
1: 对，就转一圈，祈求一个顺顺利利、平安顺遂的好寓意。那我们燃灯塔其实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座名塔中，它的历史是最为悠久的。它最早是始建于南北朝的北周元氏时期，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燃灯塔现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它在我们通州百姓的心里，它是以及我们北京城
0: 是
1: 对部分市民的心里，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存在，
0: 地标性的建筑。
1: 对，地标性的建筑。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燃灯塔，它除了这个塔基有这个砖雕塑像，我们抬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塔檐每一层都是有铜铃的。
0: 哦，
1: 对，我们燃灯，对，我们燃灯塔全塔是共有2248枚铜铃。铜铃数是非常多的，那这一点呢也被称为了世界铜铃之最。而且每个铜铃的外壁它其实都有雕刻善男信女的姓名、籍贯和祈祷语。清风吹来的时候，铃声悦耳动听。那我们的燃灯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点，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在我们燃灯塔的塔顶西北坡曾经生长着一棵榆树，我们称它为塔榆。那这棵榆树是在1987年的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燃灯塔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将它移植到了地面。
0: 这生命力可真顽强啊！
1: 对，现在它也是树身挺拔，枝繁叶茂，长势很好。
0: 我们能看着这棵树吗？
1: 这棵树如果大家来游玩的话，从我们的燃灯塔的北门，这个铁门出来之后，就往我们的西面，也就是左手边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塔榆。因为我们的塔榆是被专门养护起来、保护起来，是围了这个石栏的，旁边也有这个介绍牌。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往东面走。
0: 行，
1: 对，我们要去大光楼，他们两个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那这个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谜底，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亲自打卡拍照，
0: 来打卡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我们现在就是走在
1: 葫芦湖
0: 景区里面，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因为里面很多

0: 多植物，所以负氧离子应该是很高。
1: 对，
0: 所以就是在这儿呼吸呢，就是感觉这个气味都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1: 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你说如果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
1: 而且是在这种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区域，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然生态，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逛一逛还是比较舒服的。
0: 所以就是刚才你补充了一下，我说的是身体心灵都有好处，对脑子也有好处，是吧？
1: 可以放空一下大脑了。
0: 对，就是能获得关于这个通州文化的很多的知识啊。
1: 对，在一边游玩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我们通州的历史文化，然后欣赏的这些历史古建他们的这个前世今生。然后我们现在行走在的就是景区的葫芦湖片区，就我们左手边的这片湖泊。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0: 为什么呢？
1: 它是金代闸河的遗址。
0: 哦，
1: 是因为水面宽阔形似葫芦，所以取名为葫芦湖。在明嘉靖年间的时候，这片湖泊它是连接了我们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和北运河，作为一个转运枢纽所存在。这片湖泊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对，这片真是这个你看到的
1: 麻雀虽小，
0: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建筑或者看到这个湖，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
1: 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葫芦湖，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其他的三条河流，现在叫做这个景点叫做五河交汇。
0: 对对对，这个挺有名的，
1: 这个很有名，它也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它是我们通州八景之首，叫做古塔凌云。
0: 是，
1: 然后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八景之二二水汇流。那现在这个五河交汇，除了我们的通惠河、北运河之外，还有我们的温榆河、运潮简河、小中河，是这五条河流共同汇成了我们的五河交汇。
0: 真好。你说一直都说啊，北京是比较缺水的，特别是缺这个水系的。那实际上呢，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比较了解的话，那以前从京杭大运河其实可以到北京的很多的地方，中间的那些水系都是通着的。
1: 对，
0: 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都要不然就是不通了，要不然就是通呢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航运的能力了，就完全变成一个景观了。现在像我们这种五河交汇，并且一会儿我们还能坐船在大运河上去游览，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很难得。
0: 我们真的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1: 对，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因水而兴，因水而旺嘛。而且我们的通州也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通州是与我们的大运河与我们的水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一直向前游览，看到的除了我们的这些湖泊河流，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二层的仿古建筑，尤其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大光楼。我们常说
0: 仿古建筑是吗？
1: 对，仿古建筑。我们常说大光楼，大光楼的，就是大家脑海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应该是一个二层小楼吧，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0: 是干什么的呢？
1: 这个大光楼呢，它其实最早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当时明清两代户部做粮厅坐收验粮的一个场所，所以它也叫做验粮楼。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光楼，大光一词呢是取自周易易经中的自上下下起到大光之意。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验粮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 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
0: 嗯，
1: 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

0: 世上高楼面空阔，也应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也应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1: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
0: 对，更加清水一点。
1: 哎，
0: 而且我们的码头也会要从这边登船
1: 啊。这是一个大莲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的非常的整齐。
0: 对
1: 啊，
0: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市集，其实就在我们的河对岸，就我们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千河泄露桥，这非常漂亮的桥。
1: 这个就是千河泄露桥，
0: 对，我们通州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桥。
1: 嗯，
0: 那这个大桥呢，就是沟通了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景区玩完了之后，说要去吃饭，就可以从我们的千河泄露桥上，过去，然后来到我们的月亮河。
1: 是这座桥呢，对于通州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如果要是对于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我们京津冀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来讲，这桥我觉得一定要过来看一看。首先它的名字，就是我对于这个桥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名字太好听了，就
0: 非常有诗意。
1: 千河就是上千朵荷花，然后泄露呢就是把它这个露水泄下来。我当时真的，我第一反应是这儿是不是就是一片荷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说是一座桥的名字。今天看到它的真容，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好看。
0: 对，这个桥呢，它是取自“流光溢彩夜舒展，千河泄露亮通州”。
1: 嗯，
0: 它的设计呢是采用了莲叶和田田的一个文化意境，其实也跟您说的这个荷花和叶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个大桥我们上面它可以看见是一个平桥的一个样式，是可以通车的嘛。
1: 嗯，
0: 然后下面这个波浪形呢，它是可以让行人行走的。
1: 嗯，
0: 它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挑檐，然后为下层的这个游客提供遮阳避雨的功能，中间呢是配备了一体化座椅，就可以坐在我对，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最下层呢会有这个水流倾泻而出，所以叫做千河泄露。那同时这座大桥离远了看，就是连带着我们的燃灯塔，它像是映衬了我们说的那句古塔凌云，这个塔好像在云边上一样。
1: 嗯，
0: 所以也是非常有诗意，非常有意象的，
1: 很浪漫。
0: 对，
1: 我们要是坐船的话，是不是也快到了？
0: 对，前方就是挨着我们千河泄露桥的，就是我们的大光楼码头。
1: 我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想要坐船，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来之后现买票就行？
0: 我们是分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就是您线下也可以购票。但是线下的购票亭呢是在我们的二号码头、运河西岸码头，还有我们的柳荫码头、草原码头都有。但是我们大光楼码头因为挨着我们的北关闸桥比较近嘛，所以都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一个售票。那像我刚刚说的那其他的几个码头呢，在我们线上也都可以找到。而且我们现在新引进了一批船，所以码头不一样，走的船只也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然后来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船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路线，适合自己的一个时间段。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据我之前对于这儿的了解，它这个船是固定的，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份才开，并且如果要是风大的话就不开了。现在呢？现在还是？
0: 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四级以上风我们就不开了。
1: 哦，
0: 对，因为风太大，我们的船泊还是以安全
1: 是是是
0: 为主。
1: 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个限制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属于春风拂面，
1: 春夏交接的这么一个好时候，
0: 也不是很热，然后气候也还可以，风也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非常适合来乘坐我们的游船来游玩。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在大光楼码头往我们的南望，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千河泄露桥。
1: 嗯，
0: 然后我们往北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北关闸桥。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大光楼的后面走过来的嘛，就没有看到我们北关闸桥的一个样式。那这个北关闸桥呢也是我们通州非常重要的一条桥梁。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游船参观。
1: 行，那上半时段呢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带您在船上去游览大运河的风光。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0度，东风2级。今天夜间依然晴，最低气温11度。我们再来关注未来两天，甚至未来一周，目前都是晴天的好天气，在这也是提醒大家气温有所回升，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防晒。具体我们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6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带领大家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啊。今天呢带我们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0: 大家好。
1: 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在船上了，这个船比我想象当中的可以说是
0: 更酷一点，
1: 挺不一样的，这个太酷了，这个船。
0: 对，这就是我们最新引进的
1: 啊。它这船上面全都是玻璃，所以呢就是一眼望去，我最开始认为这个船是那个码头，你知道吗？
0: 对，
1: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艘船。
0: 对，
1: 这个船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船都还挺不一样的。
0: 然后这个玻璃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
1: 哦，
0: 就是后续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大运河景区的话，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乐
1: 是
0: 演出，它使用的这个船只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且我们的玻璃罩是全部打开的，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我们伴随船的一个演出的，
1: 那就是更亲水了，
0: 更亲水。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我是很渴望亲水了，但是因为我们要录制，所以如果把那个窗户打开的话，噪音会比较大啊。现在你看，我不说我们在船上，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我们在船上，对，很安静。
0: 这个船的降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
1: 我们已经通过了
0: 千
1: 河泄露
0: 桥、
1: 啊、
0: 对，通过千河泄露桥我们往东面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雕塑，它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它是由韩美林老师所设计的、
1: 哦、
0: 是由一尊青龙和三尊麒麟组成的。然后这个东方雕塑呢，也与我们紫禁城金銮殿皇帝宝座在同一纬度上。
1: 哦，
0: 非常神奇的一点、哦，
1: 不是，它是巧合吗？还是说故意的？
0: 也是一种寓意吧。
1: 哦，也是
0: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1: 啊、
0: 尤其我们这里选用了青龙，也是因为我们在汉代四神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州呢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它是在最东方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这组雕塑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然后我们路过东方雕塑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不能走的船。

0: 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船这么大，它能不能走？
1: 它不，它是不走的。
0: 它不能走。
1: 对，它是南门涮肉。
0: 那是不能走。
1: 对，它是在船上来吃我们的这个老北京火锅，
0: 啊、
1: 然后来看我们的运河夜景，感受运河的这个风貌。
0: 对，那对于外地游客，特别是对于南方游客来讲，我觉得来北京吃一个涮肉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对，其实现在、除了我们的这些北京特有的小吃之外、
0: 嗯、
1: 来到北京游玩优先会选择的就是我们这个铜锅涮肉，南门涮肉。
0: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吃这个涮肉的时候蘸麻酱的，我相信咱们生活在京津冀的朋友肯定都是，我是最近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觉得吃涮肉蘸麻酱很奇怪，
1: 对他们喜欢蘸油碟儿。
0: 对，我最开始我就掰不过来这个，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文化的还是有差异的，
1: 还是有南北差异的。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吃油碟儿，
0: 对，
1: 我就很诧异，我说为什么你会喜欢吃油碟，我说你们家都是吃油碟吗？他说不、
0: 啊、
1: 就我吃油碟、
0: 啊、
1: 我说那你也是挺独特的一个存在。
0: 当然了，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也能吃到这种辣锅，你在南方呢也能吃到咱们这种铜锅，这些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啊。但是来到当地体验一下在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儿。特别是如果你在运河上吃涮肉，那感觉肯定是更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白天和晚上吃涮肉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对，而且在一路走来呢，我看咱们这个运河西岸有很多正在建的这些建筑。
1: 对，这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
0: 啊。
1: 对，然后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这个大桥是东关大桥，
0: 嗯，
1: 它是地处于我们长安街延长线上唯一的一座跨河大桥。
0: 嗯，
1: 穿过我们的东关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
0: 到了景区中区了。
1: 对，中区呢，河东岸的就我们左手边的就是二号码头，河西岸的就是我们的运河西岸休闲街区。
0: 哦，
1: 对，我们去年5月份开街以来也是备受欢迎、
0: 嗯、
1: 有许多的大型活动还有这些跨年活动都是在我们的运河西岸所设置的。那这个运河西岸呢，它是从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东关大桥、
0: 嗯、
1: 向南到我们前方的这个上营大桥、
0: 嗯、
1: 是这一段距离都是我们的运河西岸，全长是1.3公里、
0: 嗯、
1: 占地面积是7.8公顷，是非常大的。
0: 所以最开始我们大家介绍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张璇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1: 有说北中南三个片区。
0: 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即便他说了北区是哪儿哪儿，然后南区哪儿哪儿，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来到这儿的话也不会马上体会到这到底有多大，这确实很大。所以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游玩这个路线呢仅仅是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它众多路线当中的一条，可以说是在夏天里面我们主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对吧？
1: 对，
0: 你等到秋天或者是等到冬天，这些我们还有很多的路线，还有很多可逛的地方，到时候再带领大家来到这儿进行游玩。
1: 对，那其实我们到达景区中区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想让大家乘坐游船来感受我们的历史。
0: 嗯、是。
1: 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航线以及船型就是稍微多一点的了。
0: 嗯、
1: 咱们就以航线为例啊。像我们运河东岸的是二号码头，它是我们景区的一个主码头，最大的码头。我们大部分的船只都是从我们的二号码头始发的。
0: 刚才咱们坐船的是几号码头？
1: 咱们坐船的是大光楼码头。
0: 啊，
1: 那其实大光楼码头的船也是从二号码头开到大光楼码头。
0: 是，我看到你刚才说那个闸口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儿因为有水闸，所以那儿就不能通航了，对吧？
1: 现在暂时是没有通。
0: 啊。就是，也就是说，那个水闸它放水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航的。
1: 它是不放水的时候可以通航。
0: 啊，不放水。
1: 放水的时候，它这个水那个浪太大了。
0: 说反了。
1: 对，船就比较不稳，也是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一般来游玩的话，都推荐大家来我们的二号码头或者是运河西岸码头。
0: 啊。
1: 像我们运河西岸码头也是我们运上行11月演出的一个登船码头，它是有两个码头的。
0: 对，我说两边怎么那么多座呢？这是有一个表演是吗？
1: 它这个座也是我们运河西岸配备的这个座椅，
0: 啊，
1: 基础配套设施嘛。然后这个运河西岸呢，我们是有南码头和北码头，
0: 啊，
1: 我们会在北码头登船看我们的演出。然后这边的是南码头，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是开设了一下，水井诗月演出它的一个日航。

0: 限。
1: 您说的这个演出是每天都有吗？
0: 目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种极特别的大风情况，还是会停航的，
1: 哦，
0: 就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是正常开航的。然后这个水井诗月的这个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这个演出是我们晚上看的，那我们说白天呢？白天我们就会有另一种船型，现代化的这个观光船来带领大家再走我们夜晚演出的这个线路。那这个演出线路呢，它也是有演绎的，只不过是在船里面演绎。像我们水井诗月的这个路线呢，就晚上这个演出，它是有伴随船加这个水路联动的一个演绎。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二号码头。可以看到二号码头它是有很多船只的，
1: 没错，而且
0: 非常非常的多，
1: 而且这些船只真的是
0: 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的，有那种很老式的
0: 古香古色的仿古船
1: 啊，有还有甚至是龙舟形式的，
0: 对，
1: 然后在他们的旁边可能就有那种你感觉它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东西，是吧？特别现代化特别酷的那种船，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船似的。
0: 对，我们今天坐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船嘛。
1: 嗯，
0: 像从我们二号码头始发的这个航线，大部分我们采用的都是我们的这个仿古化仿船。
1: 嗯，
0: 从我们运河西岸出发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
1: 嗯，我们一边在走的时候，刚才我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东岸了，这西岸一直都有很多的这种商铺，并且有很多一看就是很有个性的那种。
0: 对，我们运河西岸市共设置了17个商业驿站，然后加若干个售卖车。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东关大桥一直到上营大桥这一条街上是商铺林立的，就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引入了咖啡、轻食、餐饮、清吧、休闲娱乐、潮玩、零售等业态。
1: 是我们不管是说东岸还是说西岸，说到的都是它有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藏在树和草里面的。这个两岸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树，然后树底下全都是草坪，一眼望去都是绿色啊，而且给人一种就是非常舒服的感觉。现在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适合逛运河。你看旁边两边的柳树，如果是早几天来呢，那柳树的那个毛我估计很多人受不了，但是现在这个毛毛已经越来越少，几乎没什么毛了。
0: 对，现在来坐游船感的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线路，其实也是我们春日宣发的赏花线路。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古韵寻芳，就是在我们燃灯塔那个片区。
1: 嗯，
0: 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春花，然后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韵寻花的一个线路，就是来乘坐游船看运河两岸的这个春花。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入夏了嘛，所以这个春花已经开完了，现在就是属于绿油油的一个绿葱葱的一片了。
1: 啊，
0: 但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运河上，看到的这个春花这个景象，春日景象，和夏天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我曾经问过相关的专家，我就说这个柳树啊，它一到了春天，那么多柳絮。啊，那咱们淡河边上为什么两边全都要密密麻麻种上柳树？当时呢，他是说，一个是从，景观的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一到了夏天，柳树的这个枝叶往下垂，然后特别是风一吹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是非常好看的，再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河道两岸建柳树，它对于这个，筑基也有比较好的作用，就是防洪啊，然后包括两边的这种加固也都是有非常或者甚至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柳树，你不要嫌弃它春天的时候有毛毛，对，它一年四季它可能一直都在被运河的美丽和运河的安全去做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

0: 新生活。
1: 继续向南行驶，会穿过我们的上营大桥和我们的京秦铁路桥。
2: 嗯，
1: 这个上营大桥呢，就是六座高塔，我们看到它有这个尖尖的塔。
2: 嗯，
1: 它呢是我们北运河上最漂亮的一个大桥。

0: 桥。
1: 是，我觉得这儿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往西岸看的时候，就刚才说柳树，那西岸呢，就是它，我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我觉得这设计师肯定特别厉害，他不把不同的树分到了不同的这个层面上，然后现在来看，现在是初夏，但是它已经是
0: 那就是一片同一个颜色，它会有这个层次感，
1: 对，
0: 也有一个彩画的一个视觉效果，
1: 没错，
0: 对，然后我们继续往南就穿过京秦铁路桥，其实我们这条大运河上的桥梁是非常多的，而且每个桥它的特色都不一样，像我们说这个上营大桥它是最漂亮的大桥，然后京秦铁路桥呢就是我们北京前往秦皇岛的一条必经之路，它是连接我们秦皇岛的，现在是还在使用的，是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运输方式，然后穿过我们的京秦铁路桥，我们继续往南看到的就是运通桥，那其实每座大桥它的特色以及文化底蕴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运通桥，它在夜晚的时候桥体是会亮起灯光的，然后像一本展开的书籍，也是对我们通州古老运河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我们一直往南走就会来到我们自然生态比较强的南区，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的城市景观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了，
1: 没错，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0: 对，是植被率覆盖率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对，这一片区域呢其实是更能体现出我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两岸的一个自然生态一个景象，然后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壮阔，它和南方的小桥流水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哎，在这个河上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它很干净也很平静，那在我们大运河上有没有哪一部分的水域是可以做一些亲水运动的，比如说游泳，比如说划个船，或者是水上的一些什么水上飞人啊之类的。
0: 嗯，像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北运河，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干净清澈的，所以我们的这条运河它也会开展一些水上的赛事活动，例如我们的龙舟赛、帆船比赛、桨板比赛，然后在我们景区呢也是有这个水上研学基地的，它是在我们千河泄露桥的那一片区域，它是有设置的，
1: 就是咱们出发的地点，
0: 对，它其实现在这个亲水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也是带领大家一是爱上运动，二是了解我们的运河，喜欢上我们的这些亲水活动，
1: 是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啊，他们甚至可能这个举家搬到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谁成想现在在咱们大运河上
0: 也能感受到这种，
1: 对，就是它水质很好，那些水很静，在这个水上游玩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虽然我不会划龙舟，我觉得就是这真的特别适合那种龙舟比赛，水面很宽，然后水又很安静，水又很干净，在这儿进行比赛，我估计那个选手心情也会好一些。
0: 对，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也能体验到这个游玩的一个感觉，因为它算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
1: 主要
0: 组成部分。在运河两岸，它还有一些公园啊，一些景观啊，还有一些古建啊，不论是拍照打卡还是吃饭，其实在我们的这条运河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是，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文商体旅融合，对吧？在说这个词之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文商旅融合，现在把体育加进去，就是因为实际上体育跟文商旅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你举办体育赛事了，来的选手来的观众啊，到我们的这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一看，这么优美的环境啊，然后这么舒适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他们以后再想去哪儿玩或者是去哪儿度个假的时候，可能脑海当中都会浮现起我们的景区。
0: 对，现在我们景区运河两岸它都是可以沿着我们的运河一直往南走，走到我们南区的，尤其是我们景区也有设置这个骑行道，还有这个慢走道，就是运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可以完美实现的。
1: 是，在这儿呢，我觉得可以说一下骑行、跑步，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你比如说，当你进行运动的时候，什么样的环境是最适合的？实际上就是亲水的环境是最适合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除了需要吸收氧气之外，如果要是有水蒸气。

0: 气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这有一个但是了，你的那个水得是特别干净的才行。
1: 对，
0: 如果要是脏水，
1: 那
0: 你得离它远点儿，那不能在它旁边。
1: 在感官上也会让你自己
0: 是
1: 不舒服。
0: 对，就是有很多，你比如说，如果那水你都能闻着味儿了，
1: 嗯，
0: 那你就是必须得离它赶紧的远一点，你都能闻着味儿了，那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可能已经开始侵害你的身体了啊。对，
1: 像我们景区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一是我们的水质非常好，二我们的植被真的是非常茂盛。
0: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1: 对。
0: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没体会到骑行乐趣的那些朋友们。在这儿选择骑行，我觉得你爱上骑行的概率能更高一点。
1: 对，在我们景区里面骑行之后，他很有可能会爱上骑行这项运动。
0: 对，因为他你看到的这个景色，有可能其实你骑的时候你脑子没有想，但是你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些景色，这些绿色，呼吸进去的这些清新的空气，都会让你对于这项运动和你的整个的体验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1: 像有许多的这个网络达人，还有明星，他们也会来我们的景区来骑行。也有宣发过这个微博，就其实很出乎意料，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来到我们景区，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骑行啊，或者是慢走啊、跑步啊这些运动。然后前面我们也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景区的南区了。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就是陆阳桥和六环路桥。穿过这两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然后南区它的自然生态是更好的，就非常的舒服。像我周六日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来到我们南区逛一逛、玩一玩。然后野个餐、露个营，而且还有游乐设施，
0: 就可以说是更加亲近大自然。
1: 对，它更加亲近大自然。像我们一会儿穿过的这两座桥梁，来到的是我们的陆河桃柳片区。这一片区呢，也是我们春日打卡最佳的一个片区。
0: 我看到一个大鸟，这鸟你认识吗？
1: 绿头鸭。
0: 啊？
1: 绿头鸭吧。
0: 我反正不认识，就看着就是挺像那种类似于海鸥啊。
1: 我们这边是有鸥类的，就是。银鸥，
0: 对，因为这儿的这个生态恢复得非常的好，所以肯定有很多的候鸟，迁徙的时候会选择在这儿停一下。
1: 这边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而且水鸟也特别的多。除了我们说咱们这个休闲就是体育，还有很多的那个摄影爱好者，会来我们这一片片区来拍照，尤其是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陆河桃柳片区。它春日赏花，非常漂亮，然后拍照打卡很出片然后这个再加上有这个候鸟，有这个鸟类啊，在我们这个水面上游动，它的这个景象是非常吸引人的。
0: 在这个河上穿梭，突然有一种类似于穿越的感觉。我就在想啊，你说古代的那些学子们，他们在这个运河上，应该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运河吧？这个没有改道过，
1: 对，差不多，只不过是他们应该是从南往北走。
0: 对，是他们是从南往北走。然后，他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也这么宽吗？
1: 当时的运河，有的地方会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宽。
0: 哦，是。
1: 因为像我们行驶的这条运河叫做北运河嘛，
0: 哦，
1: 在古时候有一个景象，说的是万州骈集，同时也是我们通州八景之一，说的就是我们运河上的船只非常的多，有万州那么多。那您可以想象一下，万州这么宽的水面，它其实
0: 它肯定是夸张的一种手法，
1: 对，
0: 但是肯定很多。
1: 因为当时说这个万州是繁盛时期远不止万州
0: 啊。是吗？
1: 对，
0: 太谦虚了。
1: 对，它是到了雍正时期之后才逐渐减少，但一般还维持在6000只左右。这还只是我们漕船的一个数量，因为在我们运河上还有其他各类船只，例如商船、客船、公务用船，所以它的船只 是非常的多的，它的水面一定会很宽阔，而且我们通州算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一个北端，最北端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南来的大部分的漕船或者是这些拉货物的这些船只，它都要来到我们的通州，然后进行一个有验粮的，有换船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之后走陆路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这个船是多的，水面是宽的。
0: 是啊，这样就愈发感慨于古人，他们这个真的是很伟大。
1: 对，
0: 能够从北京到这个杭州，当然它不是直接修通的，而是把很多的运河连到了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特别
1: 伟大的一个工程，
0: 对，伟大并且浩大的一个工程。当时的人力物力肯定是用了很多，但是后续呢，给当时带来的便利以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也
1: 是
0: 数不尽的。
1: 对、
0: 啊，
1: 而且说这条大运河它的这开凿呢，也是带动了当时运河两岸城市经济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推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输出。
0: 对，
1: 像我们南方的货物、北方的物资，
0: 嗯，
1: 进行一个交流。
0: 我们现在再往右手边，也就西岸这边看，看到的这个建筑，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
1: 它是我们那个三大文化设施
0: 啊，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艺术中心，
0: 嗯，
1: 这三个单体建筑其实都是北京艺术中心，在北京艺术中心后面的才是我们的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和北京城市图书馆。
0: 嗯、对，之前我带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去过咱们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
1: 嗯，
0: 去寻找春天的印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夏天了啊。我们一会儿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以及其他的三大文化设施。
1: 嗯，像我们三大文化设施这里，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码头。
0: 嗯
1: 嗯，我们后续也会开展我们二号码头到三大文化设施或其他码头到我们三大文化设施的一个航线，因为去年我们就有开设这个航线，也是联动了我们三大文化设施。
0: 嗯，确实这儿得有一个码头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是奔着三大文化设施，这已经成了北京通州啊，成了北京或者说成了通州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或者说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1: 对，也是一个文旅新地标。
0: 对，
1: 那像我们再往南下走，走到的就是我们的月岛观景平台和漕运码头。那这个月岛观景平台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制高点，
0: 嗯、
1: 然后漕运码头呢也是电。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暂时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张璇今天非常辛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路线的起点，也就是三庙一塔的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到通州北关站，从 C 口出。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新开通的 T48 路，在三庙一塔景区或者是司空分署街站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从北京市区内过来，也可以选择322或者342路公交车直达周边。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搜索三庙一塔南广场，设有地上停车场，大约有100个车位。现在呢，景区已经全域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建议关注官方的实时动态。景区南门外还有一处20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广场周边停车场也是很大的，并且设有新能源充电桩，去之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当天的开放安排。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台、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

0: 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
2: 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1: 第一时间看到春意盎然也来了，说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春意盎然。听到春意盎然这个词，就让我们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也没有关系，
1: 已经开始立夏了啊。嗯、对，这个在春天的气息会在我们心中永远存留。为啥呢？因为春天是万物生机的时候。
2: 对，因为春意盎然来了。
1: 对，对，全靠春意盎然来维持着春天的气息啊。
2: 是吧？
1: 所以每天必须得出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春意盎然的温暖。
2: 对，就搓手的季节，或者是把手揣在这个袖里边的季节。
1: 看我们多
2: 也要多来哈。
1: 对呀，多有心眼啊，就锁定了就不能再跑了，永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了。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看到七七也来打卡了，说了一声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看到展望。

0: 也说到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快乐。
1: 这名有点似曾相识啊，展望老师。
0: 对，展望老师是谁呢？
1: 文龙经常用网名，也经常爱用展望。
0: 对，我的微信昵称是展望。是的。
1: 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周四了，虽然是我们上班的第二天，但是提醒大家，本周六是需要上班的，千万不要忘。不过好在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就是端午节，6月19号到6月21号，也就是从周五到周日又能够放假三天了。
0: 朋友们，期不期待？马上就要迎来端午节了，下一个假期就离我们没多远了哈。那另外的话，和您说一个好消息吧，在5月1号的时候，邢台钢铁南路七里河到百泉大道段已经正式通车了。
1: 嗯，
0: 现在呢，钢铁南路已经实现全面通车。
1: 没错，前段时间的时候，依然有朋友在问啊，说现在这儿通了吗？通了吗？现在已经正式通了啊。可能最近没有走钢铁路的朋友，但是为了他又绕道而行的朋友，现在可以正常来行驶了。现在钢铁南路从七里河到百泉大道段已经在5月1号的时候正式通车了。
0: 实事求是的说一句，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往这个道去了一趟钢铁南路，确实全线都通了。
1: 那当然了，这官方都给你发出来了，是不是？要相信我们。9/17，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虽然从4月27号，就已经在实施了，但是部分朋友如果没有经过这儿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育英街沿线的守静路到冶金路这一段路段，54路沿线的中华大街到育英街这一路段，正式实施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了。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中心点想成哪儿呢？就是在一中吃麻辣烫的这个位置，中间有个转盘的这个位置哈。按照这个位置来说，东向西可以通行，西向东不能通行了。现在从南向北可以通行，但是北向南不能再通行了。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机动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当然电动自行车是不受限制的。
0: 哎，那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可以告诉身旁的亲朋好友啊，让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或者是如果感觉这边会比较拥堵的话，来提前选择绕行也是可以的。
1: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来看一下限行区域，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尾合区域。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的话，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通行压力较小，一路畅通。
1: 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大家行车在路上都可以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闷闷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来继续跟我们留言啊，看到七七说我再来打一次卡，下班快乐。我发现我今天不是第一了，
6: 是
5: 今天春意盎然，
6: 今天就是被抢先了，是不是？
5: 没关系啊，就证明大家都下班挺早的，非常值得骄傲。看到风雨同路也来说了，下班快乐，
6: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到镜子这位朋友也说了，第一次来，今天聊点什么？
5: 看到那个春意盎然在昨天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说昨天忘了戴耳机了，所以晚上要回家听回放。你会发现确实是现在耳机不离身，为啥呢？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公共空间又不想让自己的东西听到的一些声音去打扰别人啦，或者是不想让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知道啊，打个电话等等，对吧？都习惯性的去戴耳机了。
6: 戴耳机的话，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在跑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会戴耳机多一些，像我平常在家里面的话，我会用比如说音响耳机，什么小爱同学呀，啊，或者是什么天猫精灵啊等等，这些耳机也会，
5: 对，
6: 这
5: 家里用的。然后除了随身带的这些耳机呢，包括家里的，你包括我们像我们同事之间是吧，像我们的王师傅经常上会带一个那个像耳骨一样的这种耳钉一样的耳机，就是挂在你的耳朵上也不容易掉的这种。
6: 对，这种的话就是这种运动的是吧，运动耳机感觉。
5: 对，然后就经常卡着，我爸也经常这个耳机不离身，你知道吧，应该说是耳机不离耳，就长时间在上面挂着，有电话就其实来
6: 是吧
5: 接听了。他倒不是脖子上，他是在耳朵上这种挂的方式。
6: 哦，
5: 所以你会发现耳机现在特别火。而且呢关于这个有线耳机，说实话在一段时间内是被大家摒弃淘汰的。为啥呀？出了无线耳机了，大家那时候都特别的风靡去追求，
6: 是不太方便了，这线太长了。
5: 但是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呢，电子消费市场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也让人得到了启发。因为根据相关市场的调研数据显示呢，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一个下滑态势。
6: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大家用耳机还是比较多的，对吧？那有线耳机为什么又爆火了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分享这个有线耳机的一些穿搭技巧呀，相关视频呀，看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已经是突破了上亿次的一个播放量。
5: 其实总的来说呢，就是像无线耳机这个算是摆脱了续航焦虑，因为它是

0: 需要长期充电的，对吧？而且呢，经常会面临失尊的困扰。你像我这个耳朵比较小，耳眼比较小，经常跨不住耳机的人，无线耳机的人，你可能就掉了。你补一个的话，你像这个比较贵的这个动辄一个就要补个几百块钱或上千块钱。像便宜点的话，这个相对来说价格会低一点，但是也比较心疼啊。而且呢，就是潮流化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因为大家就像文龙说到了，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开始这个有线。线耳机的这个穿搭技巧频频上线，
1: 就是为了耍酷，说白了就是为了耍帅，对吧？我们说这个时尚它是一个轮回，又轮回来了，只能这样去认为了。
0: 有线耳机所以也就翻红了，很多朋友开始意识到有线耳机的好了，但是呢可能现在自己手机的配套又不太允许用有线耳机，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个特别有共鸣的东西，就是关于耳机你都用过多少个类型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聊聊耳机回忆一路。你会发现最近确实是在街上也好啊，在上下班的通勤当中也好啊，就包括大家坐公交车也好等等，你会发现这谁身边还没有戴个耳机呀，不管是有线的无线的跨脖的等等，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是的，那说到这个耳机的话，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平常的时候用这种无线的多一些呢，还是用有线的更多呢？有的朋友就感觉有线的话你挎在兜里，对吧，就是我们做一个时尚穿搭也挺合适的，无线的话它更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0: 其实每个人的耳机史呢都是一部微型的科技生活变迁史。大家还记得你的第一副耳机是什么样子的吗？是买的那种复读机送的那种白色耳塞呢，还是初中买的攒钱买的这种索尼，当时大家读音都是 Walkman 的那种原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或者是高中偷偷带到教室你塞到校服袖子里的 MP3 的这种配套耳机，或者是比如说有的朋友打游戏啊，或者在家需要剪辑音频啊，带着这种头戴式的大耳麦，就像我们现在在直播间戴的这种，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用过的耳机有多少种，买过的耳机有多少种，还记得第一个耳机是什么样式的吗？
1: 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星球一期，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我们亲爱的佑佑也如约而至了，说点歌点歌晚风。
1: 这首歌呢已经加入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了，稍后呢为您来播放啊。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您对于耳机的这个变迁史，拥有过的耳机有多少种，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或者说一说更加倾向于喜欢有线耳机或者是无线耳机。说实话，就我也跟风买过无线耳机，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容易掉，你知道吧？因为在这个大街上你走的时候不小心裸了那么一下子。
1: 我感觉无线耳机用起来也挺方便的，然后也不容易掉。
0: 嗯，
1: 就你平常戴一戴上去就会掉吗？
0: 嗯，不是，你走路的时候后啊，比如说蹭了一下呀，你有线的话有兜一个底儿，对吧？这是我不太喜欢无线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不安感。就比如说你连蓝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断，自己的声音会突然的播放出去。但是像耳机的话，有线耳机的话，基本上可以避免这个问题，除非你拔下来，就好像开车一样。因为我这个车一开始买的比较早嘛，在之前的时候它是手动的，你去给它拉手刹。对吧，我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看我爱人车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车就是那种大家现在比较正常的这种你需要这个驻车停车，你需要按个这个 P 档等等，你给他掰那么一下子，我就觉得不是我手动给他驻停的拉住刹车的，我就总觉得他有溜车的风险，你知道吧？就心里不踏实感，就跟这个无线耳机是一样的感受。
1: 其实说到这个耳机的话，像我平常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无线的，像有线的话也会家里面有两根儿哈，之前的时候买手机的时候就是原装的，但感觉还是原装的这个音质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某宝上呀，或者其他平台上去买一些这种无线耳机的话，还是要买这种大品牌有保障的，要不然的话音质会稍微的受点影响。
0: 最近呢有线耳机再次翻红了，很多网友都表示喜欢，说不用充电，不怕弄丢，音质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无线耳机更好用啊，还更方便，而且呢耗电量也不是那么高，绕来绕去的像这种有线耳机太麻烦了，所以都持不同的状态。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更加喜欢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或者用过的耳机类型分多少种，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
1: 不管是无线还是有线的耳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只要把耳机带到我们的耳朵里之后，能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感觉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而且能够听进去，就是不会被外界的很多的一些嘈杂的声音呢去打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风呢依旧是在线的，阵风达6到8级，相信这风力啊确实很大，大家今天都感受到了。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到31度左右，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8到16度，其中呢在今天啊是气温下降了，但是呢气温虽然说有波动，但风力依旧是较大的，整体上还是晴晒，还是有一种暖热的感受。出行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呢要做好防晒还有补水的工作。另外从10号一直到13号，白天最高气温会在31到36度左右，又攀升了哈。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到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在运动的时间最好选择中午啊，最好选择不要选择中午啊，最好选择早晨或傍晚，避开中午阳光最强烈的时段。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时，另外八一大街沿线，尤其是和首经路的交汇处，目前呢西向东方向压车幅度较长，接近于冶金路的位置了。
2: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香都区啊，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依旧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用过的耳机变迁时哈，大家用过多少类型的耳机呢？对哪个印象

0: 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聊一聊关于有线耳机、无线耳机更加喜欢、更加青睐哪一种，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又或者呢，大家还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的时候在买耳机的时候，会选择稍微轻一点的还是重一点的呢？是根据这个音质来买呢，还是看价格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说哈。
0: 看到 Love 小妖跟我们留言说了，这耳机呀、还是喜欢无线的，携带方便，不用绕线，就是充电麻烦。
1: 充电麻烦吗？也还好吧。
0: 你看分品牌吧，有的耳机包括手表也是一样的，有的品牌可能就比较抗造一点，人家充一次电能点个十来天，但是有的品牌呢，你可能当天就得充电，然后时间长的话，表不是很新的话，一天能充两回。你发现我现在都开始不戴我的那个表了吗？一是年限长了，就原本就得每天充一次电，现在都顶不了一天
1: 啊。你这是给三个字总结，就是该换了，
0: 该换了。但是确实是也受到这个影响啊，包括这个小妖说的也是。
1: 但是你那个表我感觉还不错啊。
0: 但是你看吧，就是你充电就是涉及到这个麻烦事儿啊。你要无线耳机的话，你要是有线的啊，你根本就不涉及到充电了，就是绕线会稍微麻烦一点。
1: 是，如果是有线的话，直接往上面一插，我们就可以听歌或者是听一些有声读物哈。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了一大段，说到了最开始呢，买耳机是为了听录音机啊，那会儿呢都是有线的。后来呢，在2010年左右，这手机支持蓝牙，就开始买蓝牙耳机。那回买的蓝牙耳机有一种是类似于 MP3，但是呢它是一个接收器啊，然后呢再插上有线的耳机。2012年的时候我买过一个带蓝牙耳机的眼镜，后来呢开始戴近视镜多了以后呢就不用那个了。现在我常用的耳机有三副啊，第一副呢是华为的蓝牙耳机，但是我现在用的只是偶尔用一用，因为有点笨重。还有一个是荣耀的耳夹式的这种耳机，一个是荣耀的耳塞式的耳机。
0: 我觉得 Blue 整体来说可以说是耳机界的大佬了。
1: 我发现这都用全了，是不是？
0: 对，比较了解。包括我们听众在群里问关于眼镜的一些方面啊，就直接能够给出我们最简洁的一些答案，因为人家体验过，
1: 人家用
0: 有比较就有鉴别，就知道哪个更加适合自己。其实无关好坏啊，就无非是哪个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其实更加青睐于有线耳机，因为我的耳道原因啊，其他方面呀，我总觉得这个一是老掉，掉了之后就特麻烦，而且呢老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或者是受到了这个蓝牙的限制。但是像我爸就特别喜欢用蓝牙耳机，为啥呢？因为当你这个蓝牙耳机断开之后呢，他就知道手机没在身边，忘了带了，知道回去拿。因为断的话会有这个连接嘛，他是就长期的会在耳朵上挂一个耳机的那一种。
1: 是吗？就是每天的话会挂很长时间
0: 啊。对，就不摘
1: 了，
0: 从早晨起床洗漱好一直到晚上睡觉，它中间是不摘的。但是不像我们这种是把耳洞塞满的耳机，它用的就是你挂在你的耳骨上的这种。应该见过哈，我们单位的王师傅就用的是这款。
1: 对 对, 对，
0: 经常也是丢三落四，说呀天你帮我递一下，耳朵下了班回去了，然后
1: 又回来
0: 再拿耳机。你看离不了耳机的人这都是。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您之前或者现在哈、依旧在使用有线耳机或无线耳机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球一期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您的耳机使用史。
0: 看到了55家也跟我们留言说了，限号发款实现多长时间呢？小马虎今天
1: 是开车，
0: 不该开的车开出来了吗？这具体的情况要根据交管部门的同志来具体的感受，就了解一下哈。
1: 对，会给您发一个这样一个信息的。
0: 但是就千万咱别马虎了行不？就发现了之后及时开回去行不？或者原地不动了行不？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具体的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关于耳机你用过多少样式的呢？目前比较青睐哪一种，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有线耳机翻红了，聊一聊大家的耳机回忆录，还记得哪些比较深刻的记忆？看到七七就说了，我的第一副耳机啊，就是买复读机送的，
2: 白色的是吧？
1: 就是白色的耳塞，左边那条线的比例要比右边长一截儿，没错，大家还有印象吗？为啥呢？因为它有带一个这个话筒，对吧？
2: 对，有一个话筒，
1: 有一个话筒，你从脖子后面绕一圈之后，刚好在你嘴巴的这个位置，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 那个时候接打电话的时候。用这个特别方便啊！
1: 他说了，上课偷听 MP3 就要把线从校服的领口穿进去，再从袖口掏出来。
2: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手撑着头塞进耳朵。
2: 对对，就是这样。
1: 老师经过的时候呢，就用胳膊肘压住线，那是我和老师之间的一种暗战。
2: 我经常这么做，我跟你讲，我上学的时候，
1: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穿袖子大法，就是我们90后中学时代必备的一个技能。
2: 对，有没有这样做的朋友？是不是怕老师发现？然后呢，我们只能这样做了，然后这样又听着音乐。还看着老师，知道吗？那个画面感特别强啊！
1: 咱们觉得瞒过老师了，其实老师心里都门清，对吧？你站到讲台上之后，你才会发现下面一目了然。
2: 对，给我们扔那个粉笔头，就直接投过来了啊！我听课呢
1: ，MP3 还有手机，在那个年代相当于是违禁品，
2: 我觉得有一回
1: 允许带到学校的。
2: 是，我记得有一回被老师发现了之后呢，直接就没收了。没收之后，只能
1: 下课再说好话去。
2: 回家的时候，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找老师，老师给我吧，我下回绝对不带了。
1: 你不光是自己听，你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的耳机可以说是两个线是那种分叉式的，对吧？
2: 对你听我也听。
1: 对，你同桌之间两个人都在听，然后两个人都捂着同样一个相反方向。
2: 就是这样，对，基本上是挨着的，头跟头挨着的
1: 啊。对呀，你说老师能看不出来吗？对吧？但是说实话，就像文龙说的，如果你声音放得大一点的话，以前收音效果还不那么好，
2: 对，都能听着。
1: 你这个教室安静的时候，一样可以听得出来。
2: 确实是啊，说到这个上学的时候戴着这个耳机，我特别感触的就是，哇，那个时候怎么能有那么自由的时光呢？虽然说是违纪了哈，但是。被老师处罚之后依旧还是会选择戴哈。
1: 哎呀，看到了在台湾砍甘蔗呢，这位朋友说就有一个人吧开着车
2: 怎么了、
1: 在路上买菜堵了别人3个红绿灯呢，不是歧视女司机，真的不是歧视，但可能刚好赶上这位是女司机了啊，就确实是特别的堵。哎，确实我们这个也稍微体谅一下其他人好不好，就是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真要停路边买个东西，咱靠一个不碍事儿的位置，哪怕咱们开出来的稍微远一点，对吧？
2: 你停这车上别人怎么走啊？
1: 对，这两边都没有办法走，而且这个正是上下班啦，或者是上下学的一个晚高峰时期，就是一定要为其他人考虑一下，咱停个不碍事儿的这个道。

0: 请我们这位理想的车主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别人的感受，好吗？来看一下燕子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1: 想问周六限几号？
2: 问到了，
0: 问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我们在跟相关的交管部支队的同志来进行确认一下啊，因为按照往常经验来说的话，到周六的话虽然是工作日，但是是不限行的。之前也会有这样的相关通知。如果说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周六虽然是需要上班，但是也是不限行的。
0: 对。
2: 具体的我们稍后会跟交管支队的相关同事再来确认的一下，之后在节目当中再继续的告诉大家。
0: 是，大家稍安勿躁。
2: 另外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难走的或者事故路段，都可以及时的在留言处来告诉我们。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目前呢也是和八一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一下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您可以放心行驶。
2: 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又有听众来继续留言了，温暖就说了，
0: 下班
2: 儿
0: 快
2: 乐，
0: 下班快乐。
2: 去年买了一个华为的耳机，好舒服啊，因为以前戴的耳机不是光掉就塞的不得劲儿，反正就是不得劲儿。
0: 这
2: 不是这儿不对，就是那儿不对。
0: 给华为代言了，你回头换一个华为的耳机吧，不行。
2: 是吧？是有线的、无线的呀？我就受到这个困扰，对，所以我就想把之前的有线耳机，因为你换过好多手机，它之前的原装都还留着呢，还好好的。
0: 对对。
2: 但是奈何跟现在的这个手机不匹配，它没有让你塞耳机的地儿了，所以我还想买一个转换头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0: 也是可以的，
2: 这不几块钱就能搞定了吗？
0: 说到这个耳机的话，大家还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的时候喜欢白色的耳机还是喜欢黑色的耳机呢？

0: 来吧，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对于自己用过的耳机有多少种，黄色圆圈就说，市面上有过的我基本上都用过了，头套式的、无线式的、有线式的，包括在家里用的等等。你们说吧，你们用过的我肯定都买过了。
1: 真的吗？
0: 你要说一个他没用过的是吗？我真的想象不出来还能有什么那个市面上有的但是我们没有说到的了，无非不就这几种吗？
1: 其实像我平常配音的时候，我戴着那种就是
0: 头套式
1: 包裹式这种，对、我感觉也挺棒的。
0: 行，人家说的面比较宽，你这个囊括其中了。温暖也说了啊，说到了肯定是蓝牙耳机呀、这蓝牙耳机特别方便，因为接电话的时候、这手机还可以干别的。
1: 确实是啊，这蓝牙耳机用途太广泛了。
0: 那你说用有线式的手机就不能干别的了吗？应该也可以吧。
1: 就是有线的话它你会不方便呀，它会碍事儿，你知道吧。
0: 哦，
1: 它不是说在那儿哎，你可能要拿一个东西啊，或者手干嘛，它那个线特别碍事儿啊。
0: 可能我还是觉得这个有线的比较踏实，虽然我现在也没有换成有线的呢，因为没有转接头呢、
1: 哎、你看看圆圈说了我的心里话。圆圈说了，说我最恨的就是有线耳机缠成一团的这种诅咒啊，每次从口袋里掏出来都是一团解不开的结，花了5分钟解开，然后戴上去1分钟，放回去之后就又缠上了。我跟你讲，我的这个有线耳机经常是这样，你什么时候去找它就带一块团着呢，你光打开它、打开半天。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更加倾向于有线耳机吗？是因为有一次我们进行外出采访的时候，因为要跟直播间做连线嘛，对吧？做连线其实我们手机直接收音就可以了、
1: 啊、对对。
0: 当时呢我也带着我认为价格并不菲的无线耳机就去了，结果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是什么呢？我在跟直播间进行互动的时候，引出来的嘉宾要跟直播间进行连线，然后他就一脸茫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最后人家也算是比较机智吧，就是在我的这个引导下，人家就把他说完了。后来我才知道，我递给人家这个耳机，在中途就不说话了。
1: 哦，中途断了。
0: 中途断了，
1: 断屏了。
0: 但是我再放回充电仓之后，显示两个电仓都是满的，所以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哦、
0: 而且我两个人也离得比较近，所以我老有这种不踏实感，就不像这种线的，觉得让人心里比较踏实。你插上了就能出音，你插不上，那可能就会有其他的问题。就
1: 确实就是蓝牙耳机的话，它会出现这种传输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会有损呀，或者是有的时候没信号啊、会出现这种问题。
0: 也可能是让我赶上了，反正就心里不是很踏实。看到老董也说了，下班打卡快乐，
1: 下班快乐，老董来了，下班快乐。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猫猫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猫猫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今天是周四，提醒大家本周六是需要上班的，但是下一个假期端午节已经在路上了，6月19号到21号，从周五放到周日，一共3天的假期，可以期待一下。
4: 是，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端午节是不调休的哈。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的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还有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为合区域。
3: 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后天是周六，虽然是需要上班，但是提醒大家是不限行的，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根据我们听众跳动的音符提示哈，昨天就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路况信息，
4: 有点像像啊，
3: 提示了一个路况信息，位置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占据的这个位置可能左右侧稍微有一点差异啊。同样都是在冶金北路电视塔小区门口出现了两车剐蹭，占据了由北向南左侧一条车道，但是目前呢没有造成明显的拥堵情况。
4: 哎，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啊，也非常感谢跳动的音符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除了要保证安全之外呢，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3: 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是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公园西街的位置。另外公园东路和全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以及东西双向也受到了施工围挡的影响，通行压力稍大。其他的路口路段较上一时段是有所缓解的，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有线耳机翻红，聊聊耳机回忆录，大家还用过哪些哈？确实提到了今年的有线耳机呢，它是有数据来支撑的。今年一季度的有线耳机销售额已经同比增长了20%。
4: 今年有线耳机卖的比较好，
3: 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而且相关的话题都已经登上了热搜。为什么说在当下的这个市场很多这个有线耳机翻红是很多人的一个主流啊？可能是觉得无线耳机有续航焦虑呀，或者是有丢失的尴尬呀，或者是觉得有线耳机如果穿搭好的话它也是一种复古潮，对吧？也觉得音质好，所以从各个不同方面角度来说，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更加倾向于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或者聊一聊您拥有过的耳机有多少种类型。
4: 哎，我们来刷新一下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嘴角跟我们分享了，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有线耳机的，因为你戴着耳机啊，戴着有线耳机的话是无形的告诉他们我在打电话或者是我在听歌，你不要打扰我，省得别人看不见的话，是吧？你给别人打招呼或者是别人给你打招呼，对吧？就有一种尴尬。
3: 你看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小尴尬症，就是迎面走来一个人，但是我又不想跟他一直说话，怎么办呢？如果我没戴耳机的话，我只能装模作样。

0: 二的拿出自己的手机假装在接电话，但是直接切入进来就会觉得有一点生硬、
1: 哦、
0: 对吧？
1: 如果说你这个屏幕卡突然亮了也有点怪怪
0: 的。对呀、啊、但是如果你是耳机的状态的话人家又不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正在说话、
1: 啊、
0: 你哪怕嗯嗯两声就知道你正在接电话，你看避免了有效的尴尬。
1: 对，就尽管不讲话你的眼神就是变动一下是吧，也是行的、啊、
0: 所以说这个耳机在一定的场合下它不一定需要音质有多好，不一定需要这个携带有多方便多舒服，关键时候能够起到我们这个防止尴尬的作用。你看这个情绪价值
1: 也
0: 是不能忽略的，
1: 挺不错的哈。那大家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们平常的时候喜欢戴有线耳机多一些还是蓝牙耳机无线的更多呢？都可以在我看星球一期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线耳机翻红，聊聊大家的耳机回忆录，印象当中有哪些耳机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
0: 你会发现，就以前确实是有线耳机也好，这种头戴式的也好，基本上都是要么就线多，要么个头大。后来手机厂商就带头把什么呢？把耳机孔给取消了。从那时候，大家开始用蓝牙了，可以说是被迫用蓝牙，主动用蓝牙都可以来说哈。所以我们那时候又经历了什么呢？忘记充电的焦虑呀，或者是容易丢一直的尴尬呀。但是就像文龙一样的朋友，就特别喜欢耳机的这种便捷呀等等，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呢，之前的时候这耳机它确实是有孔的啊，有孔的话我们戴在这个耳朵里，对吧？我们感觉听起来这个音质呀什么更清楚一些。

0: 但是当把耳机孔取消掉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声音其实也还可以，但是呢没有原来更清晰了。好像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戴无线耳机吗？尤其是在自己冬天的时候，你穿的衣服比较厚，对吧？赶上需要坐公交的时候，你的围巾稍微一搭或者不小心那么一动，那就被裸掉了，你再去给它剪就非常的不方便。我不知道大家像这个夏天还好，因为你穿的衣服比较稍微单薄一点，你也不至于说有个围巾啊或者领子啊一拱给它拱掉了，
0: 好挂是吧？
1: 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差那么点意思，让我有安全感的还是会选择有线耳机。
0: 好，我们来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KYL 一位朋友说了，我一直都是觉得有线耳机是有生命力的，
1: 点个赞
0: 啊！因为每次呢把它摘下来好好的放到兜里或者包里，再次用它的时候呢，它都会自我纠缠成一团
1: 对，所以有生命力。
0: 不过我还是更偏向于有线耳机一些，因为不用想着充电，
1: 对，这是一个问题。
0: 确实是，人家说只是因为不用想着充电，
1: 不用充电，而且有生命力啊，它能自己缠上了，对吧？还有嘴角说的，我戴个有线耳机，尽管我没有在接电话，你看我不想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了，这情绪价值给到位了。
0: 我跟你讲，朋友们，就刚才大家分享这两点，就已经能够支撑，是吧？让我再去选择用有线耳机的理由。
1: 你看看，一下就把你给说服了。
0: 对对对。
1: 然后看到华华就说了，我大学的时候用的是头戴式的耳机，是专门打游戏用的，麦克风还可以掰上掰下，感觉自己特像飞行员。我室友还说我是宿舍最吵的人，可以透过我的耳机听到我游戏里的枪声。我说我这耳机漏音，他们说你是耳朵漏风。对，这以前我有过头戴式的耳机，也是当初上大学刚买笔记本电脑时候，那时候给配的耳机，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可选择。那以前就是那样的耳机，头戴式的耳机，然后你需要有连麦呀、或者一些说话的情况的话，它就是有一个耳麦可以掰上掰下，让你调节位置，掰到自己嘴巴的位置。哎，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也有啊，但是只不过用不上而已。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曼珠沙华给我们分享的，说下班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他给我们分享了说，目前用的是挂耳式的，充电两个小时能听20个小时。这种颈挂式的夏天戴着太难受了，骨传导音质相当炸裂，要说追求音质还得是有线耳机。
1: 你看有线耳机，
0: 有线耳机三票了已经，
1: 等啊，不止三票吧，大家
0: 还有你这一票五票了、
1: 怎么可能啊，刚才留言那么多念都有七八票了。然后呢，下班周沙华说的也对哈，就是现在戴这种骨传导的特别多，它的方便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它的方便是没有线的同时不容易被拱掉，因为它是挂在你的耳骨上的，
0: 它有一串这种啊，就是很连接很连贯这种
1: 不是不是，它直接是像一个耳，就是女生戴的那种耳钉似的，挂到你的耳骨上，所以它不是说这个绕颈呢，也不需要这个太繁琐。我觉得它这个样式能做到一个结合，但它这个音质我就不得而知了。
0: 也不太舒服啊，感觉那种用起来就感觉也是硌得慌。
1: 你问问王师傅，他一天从早晨睁眼戴到晚上下班，你看看他戴的舒服不？
0: 对，我看他也是经常戴着。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耳机？
1: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分享聊一聊吧。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路上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跳动的音符也跟我们说了，目前的这个事故车辆已经驶离了，恢复了交通，但是接学生的车辆比较多，司机朋友慢行。上一次提到的这个事故路段呢，是在冶金北路电视塔小区门口出现了两车剐蹭，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冶金北路从八一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路段，但是目前呢刚好也是有这个育才小学啊，所以说大家通行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详细有效的路况信息，
2: 谢谢跳动的音符。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呢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啊。还有呢，关注到现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这是跳动的音符给我们提到的位置，大家可以注意避让行驶一下。另外关注一下公园东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到了目前快到了这个青青家园的位蓝天小学的位置了，这个通行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减速慢行避让行驶。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包括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呀等等，现在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有线耳机翻红了，大家聊聊耳机回忆录，用过多少类型的耳机，感受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具体的分享聊一聊吧。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来了，小树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知道了，我经历过这无线耳机找不到另一只的绝望。有一次在地铁上啊，挤掉了一只，蹲下来找了三站地，最后呢发现挂在了前面大哥的书包袋上，
1: 你瞅瞅吧。
2: 哦，我也不敢拔，跟了一路，这下车之后呢才敢拍着他的肩膀说，大哥你包上挂着我耳机呢。哦，大哥说，我说怎么今天老有东西碰我呀。
1: 你早点说不就行了，还跟了一路，你说我们去到外地有这个地铁的城市本来就时间就紧张，
2: 是
1: 要我的话就直接拿了，
2: 当面就说是吧，我们礼貌的问一下哈。
1: 哎，看到可乐也说了，我就买过那种骨传导的耳机，就是不用塞进耳朵里头，靠震动来传声的，戴上去呢耳朵像挂了两个小音箱，这旁边人听得比我还清楚，你骑着电动车戴这个感觉风噪比骨传导的声音还大，后来就躺到我的耳机里了，就成了闲置的耳机了。
2: 确实是，这种耳机的话，
1: 师傅天天戴的就是这种耳机，
2: 它的这个声音确实会比较大一些。像骨传导耳机的，它这个原理呢是通过这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种也会影响他人的。
1: 所以说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您喜欢的耳机是哪一种哈，现在正在用的或者曾经买过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游自在。
1: 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阳光热烈，气温会明显攀升，在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同时呢大风天气也是比较频繁的，尤其是在8号到9号11号到12号风力会较大，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和防风。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大风天气哈，尤其是在明天白天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风6到8级，9号夜间有阵风6到8级，整体来说的话风力都是在4到6级左右。来关注一下7号到11号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9度，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这段时间以来这风力都会比较大，大家要远离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不要在下面来逗留，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呢依然是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到了全北大街的位置。另外是从全南到团结，南北双向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时。还有呢就是八一大街沿线，目前呢是和育才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冶金路的位置了。
2: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市区整体通行良好。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另外的话提醒您，今天限行尾号是5和0、还有一个半小时就不限号了。
1: 没错，明天限行尾号1和6，后天周六虽然需要上班啊，但是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2: 我来看一下春意盎然给我们分享的，说有线耳机可以在公司用公家电脑刷剧比较爽歪歪，这蓝牙做不到呀，只能破费只能费
1: 自己手
2: 机的
1: 电
2: 啊。
1: 你看吧，没毛病吧，这个时候就凸显出了有线耳机的一些方便之处了吧。
2: 对，我们发现有线耳机的这个益处还蛮多的哈。
1: 哎，你看被带过来了，回家找一找自己之前的有线耳机，然后买一个转接头，没准儿现在还能变废为宝呢。
2: 是，但是我还是就是受不了它这个缠成团成一个团，我就要解半天，我还是不太喜欢。
1: 我经常会买一个这个耳机的扣，可能我自己
2: 会夹
1: 着耳机也会打出来自己的一种方式了，就能够一秒打结一秒拆开，所以这个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DP 也说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六点下班的人真多呀，路上全是下班的打工仔，不知道他们下班高不高兴，反正我是挺高兴的。
2: DP 说反正我挺快乐的
1: 就你知道这个
2: 又能听雅婷老师和文龙老师的节目了。

0: 手机、充电器、充电线、耳机
1: 都
0: 得配齐，
1: 齐全。
0: 后来慢慢的耳机不配了，需要你单门个买了，
1: 成本高。
0: 后来呢，就连这个充电头都不给你配了，直接给你送个充电线，
1: 只有一根线了。
0: 对，有的充电线也都不送了，就是你什么都需要去加钱买，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一个手机到手。
1: 对，大家平常的时候用什么手机的品牌会更多一些呢？
0: 又扯到手机品牌了，主要是聊聊耳机啊，
1: 耳机的品牌或者啊，
0: 看到小鱼儿就说了，我买过那种运动耳机，说是防汗的，就带着跑了两个月，真的是不进汗。但是有一天它突然不响了，拆开一看，里面全是汗渍，这叫防汗不防积累。这厂家说的也对啊，它真的防汗，汗在里面的时间也算在防。
1: 确实是，不管怎么着，它也陪伴了我们好久，是不是？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说我用的第一款无线耳机是那种挂脖式的啊，两个耳机中间呢有根线，这挂在脖子上，跑步的时候两个耳塞的话在胸前要
0: 蹦来
1: 蹦去的，像在打拍子，不会丢，但是呢会打胸。跑完之后呢，这胸口都是淤青。后来呢发现是我太瘦了，没有肉垫着，胖点就不会了。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0: 我还挺羡慕你呢，我宁可被打着全是淤青啊，我希望有这种瘦的状态。我也有，
1: 我感觉阳光是来凡尔赛的。
0: 我也有一个这个套头式，就是挂耳式的耳机，套头式的耳机，但是我对品牌说实话，这种电子产品不是很了解。它那个品牌呢是在戴到头上之后，就是两个耳朵这个位置呢会写一个 B， 但是这个牌子呢、我是见过很多，但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念的。所以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应该知道吧。
1: 像这个带一个 B 的话 ，Beat 吧，应该是
0: 我不知道是啥
1: ，B A T 吧，
0: 还有 S O L O 是叫什么 Solo 吗 ？Solo 几 ？Solo 几的那个型号吗？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像这个手机的，就手机啊，就是包括这个耳机的品牌还是蛮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Beats 是一个比较好的耳机了，
0: 还算是比较好的呀。
1: 对对。
0: 哦，是真的啊、那我都没有感谢一下送我的人，因为我不太懂耳机。
1: 有那个。就是金色的镶金边那种、
0: 啊、它是一个
1: 然后有白
0: 色
1: 的
0: 黑色的带一点点红边、
1: 啊、也有黑色的是这样的一个这样、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一个币、
1: 就是这样
0: 就纷纷给我画了一下这样大家不知道是哪样
1: 大家看不着啊
0: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有线耳机翻红了，大家聊一聊您的耳机回忆录，目前正在用的是哪个耳机，或者对哪一款耳机比较有深刻的印象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还看到了旺仔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了少音骨传导耳机，这耳塞那种这个戴久了不舒服，骨传导开放耳道还算是挺舒服的，还像相当于是旺仔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吧。
1: 嗯，看起来旺仔呢对这种耳机还是比较喜欢的，比较青睐的，对吧？
0: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你们的耳机回忆录。其实每个耳机呢都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程，有的是偷偷听歌的青春，有的是无聊通勤的背景音，或者是深夜 emo 的时候唯一的伙伴。可能曾经喜欢的一些耳机丢了坏了，被扔进洗衣机里洗了，但那个时候听的歌，那个人，那段心情，耳机都帮你记着。
1: 是的，那有线耳机的翻红可能不是因为它有多好，是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不用充电也不用配对，对吧，插上就能听歌的年代，简单又快乐又踏实。
0: 没错，今天晚上大家不妨回家抽屉里去找找那副旧的缠成一团的甚至有一边不响的有线耳机，也不用修好它，就看看它，你会想起那个时候的快乐，其实也挺简单的。
1: 是的，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刚刚听到张惠妹的一首《听海》，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旺仔跟我们分享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嗯，
1: 这首歌曲听得我特别的有回忆，有这种画面哈，就是想到了曾经听阿妹的很多很多的歌曲。
0: 对，夏天了，也到了看海的季节了。

0: 公众平台上的天天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人是特别较真儿的。昨天呢，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就吃到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于是呢，就跟食堂的那个师傅反映。不料呢，这师傅连赔礼道歉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痛骂说没事找事儿。于是我这个哥们儿啊，就默默的又买了一碗他家的面条，迅速吃完之后，当着大庭广众之下吐了出来。三天之后，食堂的那个档位啥也卖不出去了。于是第四天，师傅跪在他面前说：哎呀，同学收手吧。哎，这叫啥？这叫魔鬼打败魔鬼。青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一大早我刚下楼，我看见一个狗子呢就在那个台阶上挠痒痒，挠着挠着呢没站好滚下去了，起来之后就冲我大叫啊。我当时我蹭一下我就起来，我说我天哪，一大早就碰出来蹦出来一个碰瓷儿的。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盛辉留言说：龙哥，今天我跟我一个哥们儿聊喝酒的话题，我说你平时喝酒吗？他说不喝呀。那你怎么看待喝酒的人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喝白酒的呢生意多，喝红酒的呢情人多，喝啤酒的呢朋友多，如果三种都喝的呢吐的多。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0: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不管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一直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志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年龄大了之后人的什么功能是在退化的？我细数了一下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真的是狠狠地削弱了我的文艺体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学那会儿我多能看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烧脑的、恐怖的电影，玩那些游戏呢都是比较庞大的、复杂的游戏。但我现在发现我哈哈，只要是下了班了，那躺在床上就是只想刷短视频。甚至我直接放弃了，但凡这个游戏胆有一点让我去研究的哈，我就不玩了。而且我现在看的都是一些无脑喜剧，甚至连各种节日啊，有一些什么满减呢，我都懒得去算。所以生活啊，真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原来喜欢探索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只会蹲点看点那种喜剧乐的简单的那种傻蛋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下了班，但凡是需要动点脑子的活，我真的都懒得去做。小财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你干这份工作能坚持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心态当中循环往复吗？就这个工作忙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闲的时候呢又想着先干了再说吧，开工资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跳槽的，或者旅游，或者是去辞职。但看完新闻之后我又觉得辞职我又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每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干了这么多年。总结一句话，谁不是为了那点窝囊费呢？苗苗留言说，龙哥，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一定是不能信的？苗苗，我看你头像是个女孩啊，我觉得闺蜜之间啊有四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买吧不贵，第二句就是吃吧你不胖，第三句就是分吧没事，第四句就是我马上就到。哎，说的准不准？女生们告诉我，我说的准不准？简直就是在你们中间装了个监控。L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小时候说了，我长大啊我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出息。但长大之后我发现，就今天我有气息就已经不错了。很了不起了，大龙你又活了一天。繁荣昌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人不幸福他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我妈还是挺有生活智慧的。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说吗？她说，大龙啊，你知道你一切不幸福的原因都是啥吗？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看手机看的，都是短视频给害的。玩手机玩的，在床上躺的，吃垃圾食品吃的，就是你不幸福的原因。林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什么样的口头禅是一定不能养成的？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救命的，尤其是在发微信的时候救命，然后呢你的朋友一般会笑死，然后哈哈哈哈什么的，所以这个口头禅千万要改。如果哪天你真有事儿了要救命了，

0: 我给你回个笑死。泽言柳眼龙哥，什么才是正向的爱情观？既然你问，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人时常感觉自己委屈和妥协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爱情观或者正向的爱情观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你身处一段爱情当中，它不断的让你怀疑自己、委屈自己、妥协自己，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艾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受虐倾向吗？每一个打工人都有受虐倾向。我觉得受虐倾向的人有以下特点：第一个，活着；第二个，坚持上班。阿德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活着这么累呀？那为啥你叫人类呀？因为人活着很累，所以叫人类呀。所以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自己的抗压能力那全靠健忘啊，睡一觉就好了。甚好甚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当中国父母有哪些好处？我跟大家讲讲啊，如果你当了孩子的父母，有几大最爽的时刻。第一是当亲戚夸你家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出他的那些丑事。春节的聚会上，中国父母最骄傲的是自家孩子又表演节目了。然后呢，中国父母最爽的时刻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有最爽的时刻，在办公室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打孩子。在孩子说出自己理想的时候，和别的大人一起嘲笑他，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逼迫孩子修改高考志愿，逼迫孩子赶紧结婚，对外人炫耀，你看我孩子多听话，最后一句，我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知道大家咋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怎么是一种父母恐怖片。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刺客两个字，回复刺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商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看一个标牌哈，比如说这个标牌写的是23块钱，你以为是美金对吧，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每半斤。最近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看清是半斤还是一斤，这样的刺客不能再出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刺客，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刺客，究竟该怎样逃避这些陷阱。关注大龙，回复刺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咱们先说说卢溪河。卢溪河以23块钱一斤结账，是23块钱每半斤。这看完之后把大家给整懵了。这是来自深圳晚报的消息。南京一个网友啊，逛卢溪河，这个海苔味的小贝呢，标价是32.9元，这个原味小贝呢，标价是23.9元。他就默认以为这是一斤的价格，选择了更便宜的原味儿。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啊，价格比想象当中贵了不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海苔味的标价是32.9元一斤，但原味儿是23.9元半斤。还有网友发现啊，店里其他比较贵的糕点也都是按半斤半斤算的，而不是常见的一斤。

计量单位的字也是特别特别的小，如果你不看真的很难发现。据了解呢，目前该款小贝呢已经在很多门店暂停销售了。那据报道啊，今年市面上也有很多按斤标价的，甚至还有按50克的，以及半斤的，甚至还有1克标价的店越来越多，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你觉得这是明码标价还是价格刺客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标牌大家务必要看清，到底该怎么识别那些标牌。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刺客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上学的时候一直说学数学有什么用，买菜能用得着吗？这不是现在用得着了吧？原来是在细微处给我做文章啊，可真是难为你们想的这么周到的法子，就为了骗我点钱呐。同样的小贝，一个是一斤售价，一个是半斤售价，很容易让人忽略。而且像我这样的大马哈，我买东西都不细看账单，玩这种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你在欺骗我。建议相关规定要统一标准，明码标价，对吧？大家呢想要看到视频，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刺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个骗局。骗子称男孩的父母涉嫌诈骗，强迫这个男孩转了77次的款。这是来自齐鲁晚报的消息。家住尹州的11岁学生小袁，用父母的手机正刷着短视频呢，突然就来了一条陌生的账号的私信，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急事儿。对方自称是警方，声称小袁的父母涉嫌重大诈骗案件，若不配合调查，将被立刻逮捕。起初呢，这小袁啊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视频通话接警之后，对方啊是穿着警服的，而且还出示了警官证，并且以严厉的口吻威胁说，不转账马上上门抓人。这小袁啊就被吓得手足无措，偷拿着父母的手机，按照指令操作，将银行卡里面的资金转入了支付宝及微信，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告知了对方短信的验证码。骗子利用验证码绑定和代扣服务，短短几个小时转账了77次。为了掩盖痕迹，这骗子还胁迫小袁删除了所有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直到小袁父母发现账户有异常，这才意识到孩子遭受了诈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骗子

0: 听大龙一句啊，还是不要让自家的孩子知道密码的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骗子会用什么样的新型手段诈骗。我记得我身边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流程，去年他的女�儿拿着爷爷奶奶的手机转了8000块钱给骗子，后来呢还是他回到家及时发现了。你想想这个孩子11岁的他，在听到父母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77次是勇敢的他想要保护家人的证明。我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让他觉得这只是虚惊一场，希望钱能要回来，要不然孩子的心多难受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是不是也都特别喜欢喝那个椰子水啊？有一个椰子水呢，叫做 IF 椰子水，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最近呢，如果你不仔细看，这个 TF 椰子水可能就是你买到手里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

游戏。最近呢，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疑似仿冒泰国网红品牌 IF 这个椰子水的产品，叫做 TF 椰子水。公开信息显示啊，这个 TF 椰子水的这个制造商呢为郴州的腾飞食品饮料厂。3月17号呢，该厂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承认啊，这郴州市的市场监管局已经对其进行约谈了，并要求整改。这厂方也承诺呢，5月1号前将彻底清除市场上的存量产品。那面对消费者呢，对这个 TF 椰子水可能是糖水勾兑的嫌疑，人家说了，产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这个检测报告。针对市场上反复出现的假冒产品，正品 IF 椰子水中国代理商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消费者啊，在买之前务必看3点：第一，瓶身上是 IF 注册商标；第二，这个瓶后面的进口商为杭州大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第三呢，官方授权的门店都是有证明的。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啊，一定要在大型的商超或者旗舰店购买，要不然您真有可能买到假的。我跟你说哈，他就回了一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我告诉大家啊，前面我也说了，椰子水是没有国家标准的，而涉及添加的部分可能也不违反这个添加的这个国标，所以这句话算是一句假话。另外咱们都别忘了什么康帅夫啊、雷碧啊、什么六个核桃六个核弹呢、啊、等等等等，大家还是别买这些山寨货了，因为它有可能真的让你吃了不舒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9:29，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19度，空气指数55，属于凉，伴有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29%。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而且阳光强烈，气温明显攀升。像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6度啊。同时呢，大风天气也比较频繁，像8到9号、11号、12号都会有

0: 大风的出现，同时呢还要注意防暑、防晒和防风。本周气温呢整体呈现的是强势升温再回落的走势哈，像7号到11号最高气温在25到31度，最低气温在9到17度，昼夜温差极大。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高温来袭，防暑降温要提上日程了。而且呢，最近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升高，大家外出时要及时补充水分。同时呢，老人、儿童以及身体比较弱的朋友啊，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潮流周而复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18度，空气指数37，属于 EO 伴有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2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强烈，而且气温会明显攀升。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摄氏度。来关注一下重点的大风天气哈。那么明天白天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9号夜间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1号白天、12号夜间都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风力也都会达到2到4级。本周气温呢会呈现强势升温再回落的走势。像7到11号最高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却在9到17摄氏度，昼夜温差极大。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这一周呢气温明显升高，体感炎热，请尽量减少午后的户外活动，同时呢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同时家里有老人和儿童的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中暑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唱片，
4: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乐。随后的30分钟，大家在这儿听到的歌曲和音乐都是通过直播台上的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黑胶专属的音乐时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杰瑞老师，是一位黑胶唱

0: 边的超级发烧友。我们先请出杰瑞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见面。
1: 大家好，我是杰瑞。
0: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杰瑞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一些收藏的几张的黑胶唱片，将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的中文歌曲是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谭咏麟所带来的《爱是这样甜》。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金伟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粤语歌曲还是特别好听的。
0: 嗯，
1: 对，
0: 就很有味道。
1: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歌曲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
0: 哦，
1: 对，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音乐。
0: 嗯，
1: 对，
0: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听到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之外的话，我们金伟老师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音乐啊。
1: 对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首的歌曲。
1: 对，下一首音乐呢会比较欢快活泼一点。
0: 哦，
1: 对，也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音乐。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也是很早的一个乐队，叫 The Crusaders。它是活跃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爵士 funk 的一个乐队。
0: 哦，
1: 对，它不是纯爵士，但是在里面能感受到爵士乐的这种元素
0: 在里面。
1: 对，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像一些摇滚的元素啊，一些funk 的这种黑人的这种音乐元素，再加上很欢快的 beat，当然器乐配乐也都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听到sax， 我们能听到很多这个铜管乐啊，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听这个音乐会在早上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
0: 这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是吗？
1: 对对对，
0: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纯音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2: 一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回来我们的黑胶唱片，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嘉乐。如果你喜欢用黑胶来听歌的感觉，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坚瑞老师。
5: 大家好，刚才这首音乐我觉得就比较能代表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音融合音乐的一个特点了。
4: 对，
5: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音乐风格，包括乐器，包括合成器的各种的应用，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够把很好的元素能拼接在一起。
4: 是，
5: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真的特别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些比较根源的音乐上面，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根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根源音乐引领了包括影响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音乐。
4: 嗯，
5: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张唱片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呢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我相信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应该是对这个人还是有点熟悉的。
4: 是，
5: 对
4: 对，
5: 他的那个烟嗓
4: 对
5: 是很有特点。对，他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声爵士艺术家，也是一个小号手。
4: 嗯，
5: 对。然后这张唱片呢是他演绎另外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叫 William Handy 的一个曲子。 William Handy 是最早在美国推广布鲁斯音乐，那么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创造布鲁斯音乐的人，但是他是把布鲁斯音乐从小众音乐推广到大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4: 嗯，
5: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 How High the Moon，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绎的版本。
4: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Yellow Dog Blues》，对，这个我们的杰瑞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这首歌哈。
1: 对
0: 对，这个好像刚刚有说到，这个歌手他好像本身就不会唱歌。
1: 对，因为很多很早的这个黑人音乐家，他们其实就穷人队出来的，
0: 嗯嗯，
1: 从来就没有学过音乐，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音乐的这种氛围，所以说跟这样的一些环境啊人在一起，他们自然就可能就会演奏一些乐器，加上后天的练习，就大家能在一块玩。
0: 嗯，
1: 那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
0: 嗯，
1: 叫新奥尔良。
0: 哦，
1: 对，
0: 是，
1: 也是爵士乐的。
0: 对，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新奥尔良烤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汇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人群。
0: 嗯，
1: 那很多的音乐在这里汇聚。
0: 嗯，
1: 所以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也是一个奇才吧，我觉得，
0: 嗯，
1: 也是一个天才，当然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乎很多所有的这些小号手啊，音乐家，演奏爵士的人，
0: 嗯，
1: 包括他的唱法也特别的有年代感，
0: 嗯，
1: 年嗓，对
0: 对对对，他的嗓音就特别的独特，对，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音乐，就是听完这些稍微活泼一点的，
0: 嗯，
1: 俏皮一点的，我们最终回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它是钢琴曲。
0: 哦，
1: 对，然后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他是美国的一个钢琴艺术家。对，
0: 嗯，
1: 然后这张唱片呢也是50年代他的经典的作品。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在62年的时候，
0: 嗯，
1: 玛丽

0: 联盟录，
1: 嗯，
0: 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1: 嗯，
0: 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1: 嗯
0: ，Happy
1: Happy Birthday，
0: Birthday，Mr. President。对，当时给玛丽莲·梦露，伴奏的这个钢琴手就是 Hank Jones。对，
1: 哇，这样的就一下子提高了知名度，
0: 对，所以因为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对，所以说，如果喜欢钢琴啊，或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1: 是 Hank Jones，Yeah，Hank
0: Jones。
1: 是，OK，那今天我们的黑胶唱片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嘉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

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

0: 大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
1: 避免失望的最佳方法就是不对任何人任何事有所希望。的确如此，如果不曾心怀希望，就不会对事情在未达到预期时灰心丧气。如果对外界无所求，当好事来临之后才会变成意外之喜。后来我们渐渐明白，成年人保持内核稳定的最佳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抱有期待。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如果你喜欢这个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人与人之间存在一个关系的真相就是，一旦我们开始对别人抱有期望，那么这就是失望的开始。在网上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几年前，博主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几乎三观相合，无话不谈。她懂男朋友的言外之意，男友又懂她的欲言又止，她一度以为这是世界上最懂她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两个人的关系从渐行渐远，直到最后破裂。两个人认识6个月的时候，博主的好朋友因为意外去世了。那段时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怀念的情绪里。而恰好这时，男友刚入职了一家大企业，正在推进一个大项目，每天忙得没日没夜，通宵加班是常事。博主期待男友能陪他熬过这段低谷的时间，但现实是他忙得连一个电话都没打一个，只是在微信上安慰了几句，然后便匆匆结束了对话。他觉得男友理应关心自己，男友觉得他情绪索取过度，最后两个人只能闹得不欢而散。几年之后，当博主再次复盘这段感情，他坦诚自己当时确实有些无理取闹，男友已经多次安慰，但自己选择待在情绪的泥淖里，换个人也会无力负重。在《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可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度，没有人有义务深入你的内心去感受你的情绪背后的痛苦。永远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要求。期待越大，失望越大。与其期待别人搭救，倒不如自己独自淌过那条人生的暗河。这个世界上，如果要选一件最难的事，莫过于你去改变别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就是神经病。所有妄图改变别人的人，最后束缚的可能都是自己。有段时间，同事菲菲的工作状态十分低迷，起因是菲菲正在上高一的儿子热衷于画画，他想让孩子专注学习，并不希望孩子走艺术这条路，于是就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以前到了周末就躲在房间里画画，一天到晚不出去，现在有了课外班，儿子周末就只能出门学习。刚开始孩子表现的还是挺好的，规矩上课，安心学习，可没过多久，补习班的老师就打来了电话，告诉菲菲他儿子没有来上课，也没有请假，人不知道去哪儿了。菲菲找了一圈，最后在公园里找到了儿子。当他恨铁不成钢的又想教育儿子的时候，儿子却主动找他商量，希望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每周

能有固定的时间去画画。他是真的喜欢画画，以后也想从事这个行业。看到儿子的想法如此笃定，万般无奈之下，菲菲也只能同意了。于是跟儿子定好，每周有2小时的画画时间，父母可以不用干涉，前提是月考成绩不能落下全年级前100名。自那之后，他跟儿子的关系不再是你追我藏的紧张关系，而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那种朋友关系。没有母亲的高压，按照自己的节奏，有的放矢的学习，儿子的成绩甚至提升了10几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你连想要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当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站在了对方的反面。尽管是出自自己的好心，但是对他人来说未必真的合适。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也要避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去试图改变别人。尊重和接纳才是影响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没有义务来实现你的期望，同样别人也无法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我们。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听你话，最容易听你指挥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人生到最后终究还是需要靠自己成全。我听说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向神明虔诚地祷告，希望神赋予他一些度过人生难关的秘诀，可以让他变得更加聪明，更有力量。神明显现迹象，当时就答应了他，并且与他约好了时间地点，神明将所有的秘诀全部都传授给了他。年轻人喜出望外，连连感谢叩首。到了约定的时间，年轻人提前半天就到了，焦急地等待着，但是神明却迟迟不肯现身。年轻人又等了3天3夜，神明还是没有出现。他终于决定放弃希望。回家的路上，他垂头丧气，喃喃自语，看来连神明也会违背诺言，既然如此，为何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呢？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这里比较靠谱。说完这句话，神明才立即出现，他满意地告诉年轻人，看来你是真的得到秘诀了，记住这个秘诀，无论你到哪儿都会立于不败之地。当我们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做好自己当下的事儿，自己对事情的结果负责，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能让你生气的事儿，你就会越来越宁静和平和。一书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一旦放弃从别人身上获得安全感，不对任何人抱有期望，就能得到自给自足的快乐，这种满足才最持久。听到过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要对别人抱有任何期待，因为期待就是让别人对自己负责。不期待不是自我孤立，而是对于做的事想得到的东西自己去推动。不期待也更容易对别人的回应和善意心存感激。真正成熟的人，就是不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不在意别人的褒奖还是批评，关注或者忽视，同时获得的是精神的稳定以及情绪的自由。世间之事，得到的都是意外之喜，得不到的才是人间常态。放下期待的念，丢弃得失心，顺其自然，不为外物侵扰，方能守住内心的节奏。不要再对别人有期待了，做自己的主宰。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就会找到我。凡是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期望越高，失望也会越大。

靠天靠地，终究不如靠你自己。希望今晚的文字对你有帮助，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打赏。晚安，好梦。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3: 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句很戳心的话，说中年人的日子兵荒马乱，若不是心宽似海，哪能在满目疮痍的生活里开出一朵花。好像听我声音的你，很多都人到中年，难免遭遇风雨洗礼，可能是善妒之人的重伤，无理之人的偏见，或是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只有那些心中能容的人，才能扛住所有的风雨，在一次次的磨砺当中修炼出一颗豁达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渐领悟到，能容的越多，日子过得越好。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抖音视频号找到大龙大声说，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谢谢大家。容得下别人的风光，古人说心怀染污不喜他容，故名为奇。稻盛和夫早年时就曾遭到这类人的嫉妒和暗算。那时他在一家陶瓷厂上班，由于独自开发的新材料获得成功，他被提拔为了主任。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十分眼红稻盛和夫的快速升迁，经常仗着自己资历老，处处跟稻盛和夫作对。稻盛和夫多次劝告他，可这个人变本加厉，不仅自己消极怠工，还怂恿他人懒惰。无奈之下，稻盛和夫辞退了这个人。没想到此人恼羞成怒，带人将他围殴，稻盛和夫被打伤，那人也受到了惩罚。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心生嫉妒，通过打压别人找到内心的平衡。在他们眼中，幸福不在于自己得到，而在于别人得不到。嫉妒他人不仅会暴露自己的狭隘，还会把自己困于痛苦的牢笼。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嫉妒、诋毁、拆台，而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欣赏他人。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参加了一个颁奖典礼，朋友的同学李硕被评为十佳律师。与会领导与李硕颁奖时，全场掌声雷动，坐在我旁边的朋友掌声格外的持久。朋友说他特别佩服李硕，当年他们一起进的律所，李硕去年就晋升为了高级合伙人，而他拼搏了十几年还是一个普通律师。有人说卓越的人从不嘲讽普通人的梦想，也从不吝啬对优秀者的掌声。走过半生，我们或许也应该明白，不懂得欣赏别人，也很难让别人认同你。你若懂得欣赏别人，总有一天别人也会为你喝彩。看到别人的风光，不嫉妒，不比较，不争斗，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在自己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另外，你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周国平说，一个人

人如何对待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比他自己持有何种观点更能反映他的格局。面对他人不同的观点，一个人的态度会反映出他的层次，层次越高越能尊重别人的不同。1997年，陈忠实凭借《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的好友萧云如对《白鹿原》给予了高度评价。萧云如说，《白鹿原》是中国长篇小说里写村社文化、家族文化写到骨子里的一部小说。可是在一次庆功会上，萧云如却说，像一切优秀作品一样，《白鹿原》也有它的缺陷。面对好友的点评，陈忠实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后来他主动约萧云如一起喝茶，一起探究。我心里始终放不下你那句话，你不会无故评论，能不能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萧云如见陈忠实如此诚恳，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部小说探入中国文化比较深，但缺乏国际人类共同的审美标准。陈忠实听完，认为此言有理，心里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能在不同的声音面前做到躬身向内，着实令人佩服。君子和而不同，仁者求同存异。平时的工作中，我们难免会和同事产生分歧，如果争得面红耳赤，只会让彼此心里都不愉快。中年以后，我们逐渐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事情也不是非对即错。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要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观点。对别人妄加评论，并不能彰显一个人的才华，反而会将自己的无知暴露得一览无余。容纳他人的观点，向外兼容，向内求索，才能不断精进，实现自我超越。下一个是容得下别人的缺点。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泰山能容下每块泥土，所以成就了它的高大；江河不拒绝细流的汇入，所以成就了它的深邃。朋友圈里有一位汽车销售老总欧总，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欧总的汽车销售一直处在行业的领先地位，这与一位姓左的员工有关。小左很抠门，和同事一起吃饭从来不主动买单，一瓶水都不舍得给顾客买，太小气了。店里的同事这样评价小左。欧总并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排斥他，反而相信他有做销售的过人之处。果然，小左没有让欧总失望，近几年一直都是销售冠军。欧总留意过这位销售之王，他每天都在了解产品知识，学习最新的销售技巧，并且经常与客户建立深度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方案，还追踪每位客户的需求变化，根据数据调整策略。欧总对小左的包容，不仅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还增加了店内的收入。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这个世界上能掌控大局的，往往不是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最能容人的人。容纳别人的缺点，是对别人的理解和体谅，也是做人的胸怀。放大别人的缺点，只会让彼此的关系陷入不良循环，你讨厌我，我憎恨你。与其放大别人的弱点，倒不如取人之长，容人之短。当你以宽厚的心去容纳别人之短时，便能赢得更多人的敬佩和尊重。我曾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母亲冯佳，原本生活幸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可爱的女儿，不成想丈夫有了外心，非要跟她离婚，还不想抚养孩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冯家不得不做起了家。

职，帮一家超市看店。当他的日子在父母的帮助下稍有好转的时候，又遇到了企业裁员，没有了工作，他的生活变得很拮据。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快递。一个女人跻身快递行业，困难可想而知，可是他还是坚持了3年。之后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一个早餐店，眼看着他的日子要越变越好，幸福近在咫尺，可命运再次露出狰狞面目，他的父亲突然中风了。好在他母亲身体健康，住在附近的小叔也能帮着照顾，一家人才慢慢缓过来。人们都说苦难是生活的底色，走到中年越发明白，谁也逃不过生活的穷追猛打。睁眼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闭眼是房贷车贷人情世故的打点。有时候顾得了生活，却顾不上健康，一不小心身体就亮起了红灯。沉重的压力之下，喊停没资本，躺平没资格，但无论多难多不堪，我们都要屏住一口气撑下去。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面对命运的刁难，只能坦然接受，逆流而上，才能看到希望。当你调整好状态，勇敢前行时，便会发现漆黑的夜空早已透出一丝微光。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到中年，看过世间风云诡谲，历尽人间无数沧桑，最终发现人活的就是个心态，心宽才能深安。心胸越宽，容的东西越多，日子也就越好过。容得下别人的风光，欣赏他人，才能提升自己。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内外兼修，才能完善自己。容得下别人的缺点，容得下生活的无常，勇敢面对，才能迎来光明。愿你修炼这颗豁达的心，度世间惊涛骇浪，享生活甜蜜芬芳。你好，我是大龙，总是在艰难的时候希望能给你一些力量。此刻的大龙也不容易，找到我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希望您关注我。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要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从山水大道与中心路口西东西双向，从11千米700米处到12千米200米处。那也是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说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公交专用道。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儿周五了，明天呢也依然上班，但是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7: 明天不限行，好消息。
8: 对，
7: 虽然上班，但是不限行。
8: 虽然上班，但明儿不限号啊，明儿不限号，明儿不限号。

0: 行也行
1: 啊，
0: 那就这么好说话
1: 呀。嘿，好嘛，好嘛，好嘛，好嘛。
0: 呀，今天阳光真的是很刺眼啊！我就一路开过来，我都感觉都临近路口了，我看不清是红灯还是绿灯。
1: 你把遮阳板放放啊，那么耿直吗？
0: 放着呢呀。
1: 那咱车没这功能啊，
0: 就是光线特别强，就强烈到你都睁不开眼，就看不清红灯绿灯了，就融为一体了，全是那种强光的感觉。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是尤其向东来行驶的话，放下遮阳板呐，戴上遮阳镜啊，确保您的行车安全。
1: 哎，各位，这个说这个，我想起个今天早上特别好玩的事，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首先来说，我说这个事没有半点歧视哈，就是我呢在公园东街，公园东街这走到哪儿呢？莲池大街，莲池大街，然后呢在右侧的这个右转车道有一个人是自西向东行驶，那就是大逆光嘛，对吧？然后完了之后我瞟了一眼他右拐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用手挡着眼前，用手挡着眼前，
0: 遮住额头，
1: 因为太晒了，用手挡着眼前，遮住额头，然后打着右转，一个手单手打方向盘，就很吃力的样子。我在想，我说你车没有遮阳板吗？
0: 不是，你遮上遮阳板，只是挡住了太阳，但是外面的光线也是挺刺眼的。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你一个从东往西开的，你不能理解好吗？
1: 我从西往东开，我也放下遮阳板，我觉得刚好。
0: 就我们家那个地库口，小虎你知道吧？就是从那个北门那块上来的时候，它也是自西向东，对吧？从北门这个地库上来。你想想啊，你上坡，然后又迎着太阳，我今天差点撞了那个人家地库那杆儿。我都看不见那杆在哪儿，一路你想上坡你加着油门，然后你不加油门不行，到跟前了它那杆起的也没有那么快，它得识别到你的车牌嘛，不是？
1: 哎，是。
0: 然后才能起杆，我这一脚油门上去，真的就是踩的及时，要不然真的啊就撞到人家杆上了，你看不见呢。
1: 所以各位这个现身说法，提醒各位这个、早上呢一定要注意通行安全，尤其是自西向东，咱们把遮阳板呐、这墨镜啊这该戴的戴上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一个安全提示，
0: 还是坐车得劲儿啊，开车确实得操好多的心。
1: 一个安全提示提示了三分钟。
0: 有话说，
1: 题外话，
0: 有话说，
1: 题外话。好了，各位，其实我觉得最惬意的就是开着车，听着歌，
0: 对，听自己喜欢的歌，
1: 而且听的这个歌呢，自己的都会唱，这个就很不得了了，
0: 哎，所以说这周末还有谁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呀？听听你们青春时期的歌，我准备我也去啊，朋友们，我也准备去了。
1: 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怎么着，歌单没换过吗？
0: 当然会换呐，
1: 要不然是张嘴听听青春的歌，
0: 主打歌也是固定的，但是有一些那个歌曲歌单也是会调整的。那就是青春的时候，你听那些歌，然后你耳畔当中想起来这个旋律的时候啊，你就能想到。当然，你坐在窗户旁边的时候，那个教室，或者是旁边有一个同学跟你一块分享那个耳机，一人一只耳机，
1: 是，
0: 那么去听歌的那种场景，尤其是到了夏天，我觉得每燥这个微风不燥，然后又有点那个就树很绿，天很蓝，这种场景的时候，特别容易怀念到自己的学生时代。
1: 哎，没错，而且呢，学生时代的话，总有一首歌能来替代，所以呢，我们称之为这首歌为什么呢？为青春主打歌。
0: 哎，
1: 不是我在想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0: 主打歌怎么着啊？主打歌，你是我的主打歌。
1: 我二师兄，我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的青春主打歌，哪首歌一听起来就能想到青春呢？您觉得最能代表您的青春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啊。咱们今天不怕暴露年龄。
1: 我来看一下这个最大的歌和最小的歌能差多少年。
0: 行，今天参与话题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门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全面落地，核销补贴超过2000万元，惠及1.6万名失能老人。
0: 高端自行车品牌碳蔚来近日亮相上海国际展会，充分彰显了邢台产

0: 月十号的时候，在前程礼堂重磅加演，免费预约通道现在已经开启。
1: 本周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安排五场公益相亲活动，活动全程纯公益零收费，为大家搭建真诚靠谱的脱单平台，助力每一位单身人士遇见心仪的他，开启幸福人生新篇章。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部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现在对即将启用抓拍的监控点位予以公告，详细的位置大家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全面推进教育公平，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掐尖招生、暗箱操作等违规招生问题，日前河北省发布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若干措施，全面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0: 近日，河北省教育厅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确定，确定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30项竞赛活动为河北省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开展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同意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北赛区等21项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在河北备案举办。
1: 2026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阅卷工作已经结束。根据有关规定，对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成绩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公告。
0: 以上就是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那么今天呢，是由李平编辑，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您的青春主打歌，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也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门票。想要的朋友们前面留言之前先加上雀山两个字，给我们一个信号啊，知道您想要票的。来先来看一条路况，我们的追梦中分享路况，建设大街钢铁路有交通事故，这儿有点压车。
1: 哪个向哪个方向啊？建设大街和钢铁路。
0: 可能在路口的位置，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
1: 目前的话是北向南。
0: 稍受一些影响，但是还好啊，目前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朋友们注意避让。
1: 双向四车道嘛。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放心各位，今天早上的歌呢，主打一个每一个人都会唱，谁都跑不了。风雨同路，早上好，早上好。
0: 万株山华，所谓强大不是碾压，而是允许万事胜意，也允许万事不如意，允许任何人存在，也允许任何事发生。来时迎，去时送，风起时观风，雨落时听雨，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可通万事理。早安。都笑什么？允许孩子这道题不会，允许他今天。
1: 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小虎的思想真的太思维太发散了。来时 come 去时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0: 人家来时迎，去时来时迎，
1: 去时送。就是，就我真的突然间想到了这句话：来时 come 去时 go， 点头 yes， 摇头 no。实在炎凉，我感觉这个。先看上面哈，凌晨的街道啊，还很安静，您的脚步已经踏上新征程，五一的快乐余温还在，开工的动力已经加载满格，打卡完后愿你今天的效率像五一假期一样，那不可能，事事顺顺当当。
0: 那效率高一点，我们是不是就能早点下班啊？还是得看着啊。
1: 是在原来说了，我感觉呢还是得同桌的你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只有这两首歌能让我想起学生时代的快乐时光。
0: 不是，这两首歌都是那种爱而不得的感觉，
1: 我也在想
0: 快乐呢。
1: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学生时代，你的这个思绪都这么沉稳了吗？
1: 颜良，你是不是有点？
0: 那年轻的时候是根本听不懂这个歌词的，只是能听懂旋律。
1: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而我却为我爱的人什么？伤心流泪什么？
0: 哎，这歌反正就是那种结婚之后再也不能唱的歌，一唱就
1: 媳妇儿准得问，
0: 完事儿就得问你怎么回事，想起谁来了？这是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是里边那谁呀？
1: 哎，商量商量吧。骆驼祥子，这个润田小伙早上好，周杰伦的歌呢就是我的青春旋律，
0: 真是。
1: 很多90后都是这样。
0: 对，那时候虽然抄了歌词儿，但是你没有细品歌词儿。你现在啊，你再回过头来，你可能人生的阅历也不一样了啊。
1: 哎、
0: 你多少，咱也有点水平和文化。你再看，哎呦，那时候歌词儿怎么写的那么好啊？
1: 哎、确实，你真的是你感觉，哎呀，这些歌词这拿出来，你都能单拎一篇作文来。
0: 抓住了那只蝉，就以为抓住了整个夏天。
1: 夏天，
0: 真的，你这好拿你呀、啊！
1: 哎，所以各位，你看。咱们那时候说实话，小时候我不能说小，咱们青春的那时候吃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对，那时候的歌词确实是。

0: 是啊，主歌副歌呀、包括第二段的
1: 旋律
0: 歌啊，
1: 嗯，
0: 他那歌词基本上都不带重复的，特别多词儿。
1: 最重要的是，而且那首歌时间也长。
0: 嗯，那是，那倒是。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青春主打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以晴间多云为主，阳光强烈，气温呢明显攀升。到了11、12号，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4到36度，同时大风也比较频繁。今天、明天还有11、12号风力较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1度，晴好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再过几天呢，气温将会有明显的升高，体感炎热，尽量的减少午后户外活动，做好防晒。最近的风力也比较大，户外活动注意防风，防水防晒，补水防晒啊也是不可少的。天气比较干燥，那么最近也要关注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的中暑，包括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病。大风天气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多喝水，保持室内通风，老人和小孩尤其要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回到星海，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现场编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青春主打歌哪首歌呢？是您青春时代、学生时代最爱听的呢？那一类型的，对，包括你看现在哈，这个徐良不是又开演唱会了吗？
1: 是的，
0: 好多就是追忆自己的青春，都去看他的演唱会，人演唱会上还有互动呢。
1: 哎，
0: 请问哪个是你当时的网名？一岁月静好，二我的寂寞你不懂，
1: 这叫现在的网名。
0: 三。姐的悲伤，
1: 嗯，
0: 反正就带火星文的那种啊，
1: 是
0: 也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哎，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九幺七，后台留言互动来关注我们的梅老师。早安呐，怎么觉得好久不见了？我要从下周开始好几天不来，你们记得想我。
0: 那能行吗？那老师能不上班？
1: 不是你干嘛去
0: 了？快期中考试了，你考了没有啊？怎么就好几天不来呢？
1: 下周好几天不来，你要干嘛？你要。

0: 你要单飞呀、啊、
1: 告假啦，校长同意啦、
0: 啊、
1: 我们俩还没同意呢，怎么就能告假呢？
0: 那不就说那梅老师你后台说一下干啥事儿，就是我们俩得问清楚。嗯，说 SHE 的歌，嗯，青春
1: SHE。我是 sorry，
0: 我是
1: hello， 我是 excuse me，
0: 这么个 SHE 啊、嗯、啊，好 excuse me 都出来了，嗯
1: ，baby， 俺想要雀山的票，
0: 这么直接吗？
1: 来，互动啊，那今天轮不上，明天轮不上，后天、
0: 哎，
1: 总会有一天就能轮上了。
0: W 妞说到了，说这个任天小伙子啊，
1: 早安。
0: 嗯，
1: 糖糖，
0: 嗯，
1: 五一见到润田了，真好看呀！你真会说呀！哎、你想听什么歌？糖糖，我给你放一首。你没什么别的可以回报你的。
0: 这糖糖也没
1: 给你安排一首你爱听的歌。
0: 糖糖也没见过什么好看的。
1: 怎么？你平常都是这么对待你会说话的这些朋友吗？
0: 啊、
1: 你是嫉妒我拥有会说话的朋友吗？
0: 就是我是嫉妒。我嫉妒你发量少啊，还是
1: 你嫉妒我有会说话的朋友夸我，
0: 还是你发际线靠后啊？
1: 糖糖想听什么歌、
0: 嗯、
1: 给你安排上啊。
0: 感谢糖糖对这个美
1: 田，没夸你感谢什么呀？
0: 对美田的
1: 替我谢谢呢、
0: 嗯、
1: 啊，好，谢谢你。
0: 这不是我身为你的搭档早高峰这个节目组的代表、
1: 嗯、
0: 我不是觉得
1: 好
0: 咱脸上也多少有点光吗？是
1: 那我谢谢你替我谢谢糖糖。
0: 嗯，兄弟，那个当年的青春是 QQ 音乐三巨头。
1: 嗯
0: 嗯，来各位，问题、啊、
1: 什么是三巨头？
0: 哎 ，QQ 音乐三巨头是谁？
1: 冷漠、黑龙、徐良、小贱，那谁是三巨头啊？
0: 白小白呢？还你这是
1: 他晚。别看他岁数不小，但是他你要说那时候的 QQ 音乐三巨头、
0: 哎、
1: 嗯，还稍微往后排一
0: 点。人家说了这有一首歌，
1: 张栋梁、
0: 欧
1: 德阳，
0: 嘿哈。哎呀，周慧的约定的你是一点不提是吧？
1: 啊，香香、嗯、还有那个什么杨臣刚。
0: 香香是什么歌来着啊、嗯、猪头猪脑猪身
1: 猪
0: 之
1: 歌、
0: 哎、
1: 对
0: 猪之歌啊，对，这叫猪之歌。
1: 嗯，这谁是三巨头啊？都那时候都挺巨的。
0: 对，那个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俩说一下啊。嗯
1: 嗯，来吧，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青春主打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留言了。
0: 梅老师这条留言你读一下。
1: 体育中考要去当裁判了、
0: 嗯、
1: 哦，好的，
0: 哎，
1: 知道了。可以了，
0: 等会儿后半句
1: 念了，
0: 后半句一点都不念，
1: 后半句
0: 你这块
1: 这是自动屏蔽了，和谐掉了，屏蔽了。
0: 快
1: 说五一见虎哥了、
0: 哎、后面
1: 又帅又帅的。
0: 哎呀，
1: 这什么词儿啊，又帅又帅，咱没听过别人夸人是这么着的。语文老师实在也想不出来夸你什么词儿了，就正经词儿都不能往上用。
0: 玉树临风啊，风流、啊、
1: 又帅又帅的、嗯、咱就说吧，
0: 什么举上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对吧？你这都用上啊。
1: 他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是他词汇量非常的多，一点都不匮乏，但是用在夸小虎上用了一个又帅又帅的。你细品，
0: 就是你
1: 细品，
0: 你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硬挑拨关系吗？就这么硬吗？
1: 啊、行，帅帅帅啊，帅，
0: 替我谢谢人家
1: 梅老师，下回不用夸了啊、
0: 嗯、
1: 少夸两句，看我们小虎帅根本就不用夸、
0: 哎、
1: 自己天天自我欣赏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您的青春主打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哎，我那首 I want is that way 你删了？
1: 嗯，可能是，您下一首吧。
0: 讨厌，
1: 来 SHE 的，梅老师都夸你了。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生尾号一和六，刚刚是给到我们梅老师的 SHE 的歌，
0: 好听。五月的天，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青春主打歌是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来留言。
1: 还是那句话，放心啊，今儿有一个算一个，今天放的歌你们都会唱。不是说听过啊，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听过了，是。

0: 都会唱，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吗？嗯，
1: 来看一下路况，建设大街钢铁路应该是受到刚才那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南北双方向啊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压车缓行，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太行路或者是冶金路来绕行。
0: 尽量选择冶金路吧，因为太行路它和这个建设大街有一段是有施工的原因，
1: 或者是育才路。
0: 当然是这个施工的路段呢是在路南，你要是往北走的话，我觉得还行。
1: 对，从建设大街往北走还是可以的，因为这块有事故啊，所以说可能一时半会儿呢还是会有拥堵的现象。
0: 嗯，没错。赶时间的话呢不行，咱们绕绕西外环什么的，是不是有点太
1: 那太远了，
0: 太靠西了，是吧？
1: 就是建议大家别走这个建设大街和钢铁路，您不行从中兴大街走，中兴大街东西双方向都是挺畅通的。
0: 哎，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些路段呢，因为毕竟现在是7:48送学生的高峰期，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各个小学门前学校门前附近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比如说育才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压车，育红小学南北双方向尤其是北向南是从全南大街一直到团结大街整段压车，各位您可以来绕行比如说首经路或者钢铁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全美大街，全美大街呢是在开元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和平安路的由东向西这两个位置会有压车情况，还有我们的预办小学门前莲池东大街这块由东向西有压车。
0: 单纯的车多吗？还是大早上就去豫东市场啊？
1: 送孩子呢吧，这是主干道了。
0: 豫东市场就是给今天有折扣。
1: 那其他的路段都还是挺畅通的，整体路况不错。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您的青春主打歌是什么？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的水上乐园门票。
0: 看看温迪说到了，说音乐三 Q 空间那个音乐三巨头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分别是哪三位呢？许嵩，汪苏泷，
1: 徐良哦，加上汪苏泷了，因为我感觉汪苏泷最近这些年也还是挺火
0: 的，
1: 对，看着也挺年轻的，那时候他就火了。
0: 那个时候 QQ 空间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歌。如果再看你一眼，我会什么的
1: 了？你这记性是真不好，你岁数真大了。
0: 怎么了？
1: 这是素颜是吗？
0: 是的。
1: 好。
0: 这是许嵩的那个素颜吗？
1: 是。还有灰色头像啊，一直在跳动。
0: 圆
1: 圆。青春回忆满满的是言承旭版本《流星花园》里面那个情非得已。
0: 转眼主角，太快了，自己都成老阿姨了。
1: 但是
0: 啊，我自己会爱上你，这是那个谁，庾澄庆唱的，是吧？
1: 对，就是言承旭演的那个版本，但是他们依然还是挺帅的呀。虽然有岁月的痕迹了，但是还是很帅的。
0: 就是怎么说的，你发现了没有啊，就是现在啊，只要是谁是主角，就是生活当中啊，谁是主角，就是一直就是加上某某 F4。举个例子，比如说啊，那么虽然说我们交管没有啊，就比如说交管 F4。
1: 对。
0: 对，
1: 还会用这样的称呼。
0: 还会用这样的。
1: 铁岭 F4。
0: 铁岭 F4。
1: 对。
0: 某某
1: 象牙山 F4。
0: 某某学校 F4。
1: 对
0: 吧，就是说这四个人人气比较火。然后呢这四个人也比较好看。
1: 对。
0: 就是主角。
1: 代名词。
0: 代名词。现在都在依然在用这些。
1: 是的。暖。任天祥，我早上好，三巨头。
0: 知道你知道。
1: 我知道。那会儿真是没少听歌，
0: 暖
1: 之前不止一次给咱们分享过，那时候上着课下着课都听 MP3。说我那会儿听周杰伦和蔡依林，你磕他俩吗？他俩那时候
0: 是
1: 年轻的时候，
0: 蔡依林。最近有新歌出吗？
1: 最近人也开演唱会了，
0: 我知道他开演唱会。
1: 新歌倒我还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些之前熟悉的歌听着更好听，那歌也挺多的呀，听不过来。
0: 金子。这今天早上感觉自己真的青春回来了，上班路上格外心情好很多。但手里面什么意思？
1: 语音转文字吧。
0: W 妞说到了，说青春主打歌，这林俊杰呀，必须追一追。
1: 林俊杰的好听的歌也有很多啊。
0: 欢
1: 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您的青春主打歌。今天大家点到的歌手
0: 啊，是
1: 包括一些
0: 都有代表作
1: 歌名
0: 啊，
1: 我们尽量的给大家都照顾到。

0: 哎，
1: 虽然我不会词儿，
0: I want is that way， 这有什么不会的 ？Tell me why
1: 。但是那个旋律啊，你给我上句，我都能给你哼出来下句。
0: 这个歌呢，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组合叫后街男
1: 孩，
0: 哎，后街男孩。然后完了之后，网上就之前啊也有个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恶搞吧，叫后舍男生，用那个面部表情唱后街男孩的歌，后面呢永远有一个打这个 CS 小白房的舍友，
1: 来关注一下匿名这位朋友说，在建设大街钢铁路这儿呢啊，堵着呢，刚看到交警变道过去了，是去那儿处理事故了，是吧？
0: 处理事故了。
1: 建议大家还没走到这儿的朋友们可以绕行一下啊，避开钢铁路和建设大街，因为这儿有事故。
0: 沧海一说到了，说这个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的爱你。
1: 你会唱吗？
0: 首先我来说，这首歌它真有年代感了。
1: 我真不会唱。
0: 对，
1: 你让我听，我能听出来，但你要唱，我还真不会。
0: 就是这首歌，它真是要了命，要了年龄了。
1: 这首歌的音质我都不能确定，咱这现在能放的挺好的啊。
0: 就是
1: 沧海，
0: 给我们
1: 来两句，
0: 给我们来两句。
1: 来放副歌部分听一下那个。听着这个音质了吗？
0: 各位，这是人家的青春主打歌啊。来，沧海一，
1: 你的歌词本上，印的都是这种。
0: 对，沧海也不能说沧海一了，沧海哥，来，刚刚的那唱一下，就刚刚我们放的那段，唱一下。
1: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
0: 宁夏
1: 蔡依林的《说爱你》。是什么？
0: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情飘过去，还牵系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吗？
1: 说爱你了，还有那个《恋爱百分百》啦。
0: 恋爱百分百啊 ，love。
1: 大萌子，今儿早上那种啊，歌单有一种要去上学的错觉，属实是有点恍惚。
0: 哎，你看，
1: 对，
0: 所以
1: 最近也是经常会梦到那个学生时代的一些事儿，梦到高考的我还没看历史书呢，一睁眼，幸好毕业了呀，虚惊一场。
0: 不是您这话说的，您就一点都不想回去重新，这没准不一样的人生呢。
1: 那我再回去一趟，还不如上回考的高呢。以我现在的水平，还不如之前呢。
0: 怎么着，润天老师这不赌不起吧？这是，
1: 真是我的青春不可回头。
0: 所以各位今天早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叫青春主打歌。所以您来说说您的青春主打歌吧。那个虽然呢，这样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武汉行917，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青春主打歌。就是虽然您说的那些歌我们不一定能排得着，但是您说的这个歌手我们这儿一定都有。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武汉行917继续留言。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 花点时间。